0: 命之士。士代表宗族，
1: 让我们环境司法进行到底，
2: 让我们一起做法的做目标。
3: 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3: 我看见杨医生回来了。

0: 你说的对，我向你承认错误。怎么还不来呀？对不起啊，夏老师，每次让你一起下现场，都会出点意外。
1: 我还以为你会说我是产生意外的来源。
0: 怎么会呢？是我让你下的现场，我还好你今天没出事，要不然我都没法跟阿姨交代了。
1: 家属去交个费，哦，交费是吧？好，你先去交费啊。
0: 好。

0: 这你真是奇怪，儿子明明都住院了，怎么还跟老婆闹上离婚了呢？
1: 他儿子为什么住院了？
0: 听说是肾有问题。

0: 去做透析啊，不用害怕，爸爸在。医院又来催缴费了，你这次能不能多缴一点？嗯，
1: 明天去。
0: 明天儿子就该断药了。静儿，
1: 这儿子面前别说这些行不行？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说？
2: 当着儿子的面发神经，
0: 我发神经？你以为我愿意发神经啊？要不是你干的那些破事，乐乐怎么会得尿毒症呢？
2: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胡说八道。
0: 我说错了吗？我哪说错了？要不是你给人家倒的那些什么东西，乐乐怎么会得病呢？
2: 我很早就把你的乐乐接到城里了，儿子的病和这些事儿没有关系。
0: 你干的那些事儿，现在连累到孩子身上了，你就是
2: 想干什么啊？
0: 我办上为了谁？是不是为了儿子接受好的教育？你想离婚，我给你理了，你想干什么？来，怎么了？做贼心虚了是不是？
3: 杨医生，冷静一下。
0: 还记得我吗？杨医生，我是丽江大学夏卫东。我跟旭带着我去你家找过你。
3: 你不是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哎，你先别着急走。哎，你是谁啊？你找我们家杨医生干什么？
3: 我是个老师，我找他有工作上的事情。
0: 什么事情？我回头给你解释好吗？杨医生。

0: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 没事，没帮我忘了就行。我都饿了。
0: 那我请你吃饭，然后送你回去。
1: 还是我请你吧，走。
2: 海兰姐，咱们真的不能用之前原告提交的检测数据吗？
3: 他们提供的最多只能证明超级人力和这件事的关联性。
4: 我们看到了超级人力对检测的干扰，那么谁又能证明原告检测的公平性呢？
1: 哎，你说没事吧？
4: 没事，医生说问题不大。嗯，真懂事啊。谢谢。新的检测报告快出来了，我们得思考一下，超标或者不超标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该怎么做。
5: 要是不超标的话，原告根本就没有机会。
6: 但是他们公司那么多人得病，这还不能证明？
3: 不能，因为不能直接证明是超级人力的过失。
7: 那你想要什么答案呢？
3: 我想知道他们的病和这个公司装修超标有没有关系。
7: 你是以徐护士朋友的名义问我，还是以法院法官的名义问我？

0: 几乎是朋友的名义。
1: 那关系大了，这里面的有害物质超标，发病率这么高，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呢？
0: 那您愿意出庭作证吗？
1: 这是以法官的名义问我。
0: 啊，对。
1: 那我的答案是不能确定。
0: 为什么呀？您刚才还说数据超标。
1: 林法官，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们对癌症的理解只是凤毛麟角，没有人能告诉你患癌真正的原因。我们平常说的致癌的因素，就是说能使患癌的风险增加的因素。
0: 那这还不够吗？
1: 烟草的尼古丁是科学界公认的一级致癌物，对吧？
0: 对。
1: 好多老烟民一辈子都没有得过肺癌，有些人不抽烟却因为肺癌死亡。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就说你这个案子吧，有七个人患癌发病，还有七十几个人没有呢，这个怎么解释？这七个人里面我也无法区分谁是因为遗传基因得的癌症，谁是因为室内装修的污染得的癌症。
0: 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办法确定装修污染是他们患癌的唯一原因。
1: 对。
0: 郝主任，您已经是大江市肿瘤科的权威了，如果连您这样的专家都不愿意出庭作证的话，
1: 任何尊重科学精神的人都不敢为这模棱两可的状况去背书啊。
2: 上堂课我们讨论的商场抽烟的那个案例，大家回去考虑怎么样了？你们认为起诉的话是应该用消费者权益起诉，还是用环境侵权来起诉？
3: 夏老师，我认为原告按照环境侵权案件起诉，法院就可以按照环境案件处理。室内环境也就是人工环境，而且空气污染也是环境污染，所以适用于大气污染防治法。
2: 你们认为呢？
4: 对，
2: 李柱这一点说得非常准确。我给大家也换一个思路思考一下，一个商场售卖的不是空气，消费者来到商场买的也不是空气，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空气买卖关系。公共场合的空气质量问题侵害的是公众可以呼吸清洁空气的权利。当我们确定它属于环境污染之后，这个案件的前提就是环境污染。室内空气的污染等于环境污染，它属于环境案件，因此保护污染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5: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6: 报告审判长，庭前准备工作已经完毕，可以开庭。
7: 请坐。现在开庭，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现在核实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
6: 原告方是否全员出庭？
8: 报告审判长，原告文珊珊现在正在医院进行治疗，不能出庭，由我全权代理。
9: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8: 开放环境检测是轻微超标，
9: 封闭起来是严重超标。他们已经做了那么多改变，还严重超标呢，天知道你们四年前刚搬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了。
10: 现在打官司有希望了。
8: 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没有专家愿意出庭为我们作证，证明我们生病100%是因为他们的装修污染导致。但有一个好消息是，贾克明也没有办法证明我们生病跟他们没有关系。
10: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8: 办公室原布局没有通风通道，有害气体无法释出。被告单位在4月28日接到起诉状之后，利用五一小长假的时间对办公室进行了紧急改装。尽管如此，在进行改装之后，各项检测数据依旧超标。
11: 原告方，你们能够证明被告单位代表人对此事知情吗？
10: 贾克明还是挺谨慎的，好多事情都当面交代，没有留下记录。
9: 那你们能找到当时装修公司的人吗？
10: 这件事情之前是肖秘书联系的，我们要是能找到肖秘书作证的话，
4: 哎呀，他们俩同穿一条裤子，有可能出来作证吗？
10: 肖秘书人不坏的，他也有他的苦衷。
9: 他能有什么苦衷啊？他不是贾克明的表弟吗？
4: 对呀、啊，
10: 他爸在外头做生意欠了一大批股债，他向贾克明借了50万，现在每个月的工资都直接转到了贾克明的账上，根本就不敢反驳贾克明。
8: 文姐，你先把肖秘书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去试试。
7: 请正人出庭。

肖秘书。

0: 事啊？
1: 怕什么？我出去。
0: 文珊珊住院做手术了，手术没有成功，医生说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医院给她安排了第二次手术，但成功几率不大。你也是要去医院吧？
1: 你怎么知道？你们调查我？
0: 放轻松。一直给贾克明建议让去医院工作体检，但贾克明一直拒绝。是这样的，很多癌症只要发现的早，治愈率挺高的。比如说甲状腺癌，甲状腺癌死亡率极低，只要早早发现及时治疗，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小秘书，你运气好。什么时候手术？

知道文珊珊生病以后，第一时间就把她给辞退了。如果她知道你也生病了，

0: 对，颇感。此所孽啊！主任，你在被告公司担任什么职位？工作了多长时间？
1: 我是贾和明的秘书，进公司6年了。装修的包工头是你找的吗？是。当时贾和明批给了我2万块钱，让我去劳务市场找包工头，说越便宜越好。那这期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公司装修会影响员工的健康？
2: 林冉冉走了之后，贾和明让我组织全体员工去私人机构体检，并且买通了私人机构的负责人，把查出病的员工全都找理由开掉了。
3: 无耻！你们太无耻了！注意秩序。

0: 不要在法庭喧哗。
1: 那最后有没有查出生病的员工？
2: 查出了两个甲状腺癌，一个是我，还有一个老员工。这件事情我没有跟贾克明说，想自己偷偷把病治好。
0: 证人，你刚刚说的话有证据吗？
2: 我保留了当时贾克明让我联系私人机构时候的录音。
0: 秩序。合议庭对原被告双方的证据和意见有了初步的了解，现在休庭。
3: 我是肿瘤医院的医生，临江医科大学的老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超级人力派遣的装修和七名员工的患病是否有关联，我无法做出这个判断。
4: 我想这种直接因果关系全世界的医生都很难给出。
5: 这还不直接，超级人力派遣装修完后，七名受害者先后患病，中间有三人甲状腺癌。
6: 癌症尤其是甲状腺癌其实是低发病率的，但很明显超级人力派遣的员工发病率是高的。从统计学上看已经形成因果关系，

0: 这里坐了一上午了，中饭了没吃？饿了，我给你买吃去。
1: 下午省委会开会，要汇报了。
0: 我陪你去吧。
1: 还是我去吧，这两天是我跟的。文珊珊虽然过世了，但是不能影响我们审判的公正。厅长，你别被情绪影响。
0: 没办法不受影响。

0: 想不开啊？
1: 我是怕你想不通。
0: 你想得通？
1: 我要是想通了，就不来找你了。
2: 你还记得我们辩论选拔赛的辩题吗？
0: 德与法。
2: 对，那个时候只觉得是辩题，没想到却成为了我们法律人一辈子要面对的难题。
0: 你之前在民庭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2: 自由行政。我不相信法官都是判案的机器，有时候要静下来好好听听自己的心声。
0: 怎么听啊？
1: 闭上眼睛深呼吸，等待自己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想法。

0: 谢谢你啊，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真实的想法。
1: 从民事证据高度概然性标准和人道主义角度，
2: 我认为应该支持原告的诉求。
1: 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本意来说，是要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和义务，救济弱势群体，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公平。
2: 我们的判决在价值取向上更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
3: 如果是判错了呢？
2: 我相信我们审判体制的纠错公判。如果我判错了，还有二审。
3: 大家表决吧。
4: 谢谢你苏律师，还专门给我送过来，
5: 正好路过。根旭跟我说了杨云生的事儿了。
4: 我那天在医院里碰见了杨云生，我追出去没追着。
5: 杨云生最近正好缺钱，也许是一个劝说他的好机会呢。
4: 哦对了，我听说超级人力派遣已经提出上诉了。嗯，二审会支持吗？
5: 没有既往判例，二审不一定有胜算。罗庭长，
6: 苏律师也在。今天不是文珊珊的追悼会吗？怎么没去？
5: 我去了，人家属没让我进，他们说这个案子耗费他太多精力，所以才会导致他病情恶化的那么快。
6: 家属心里难受也能理解。
5: 怪我一门心思只想着官司，没有顾及到他的身体。
4: 别这么说，你已经是在帮他了，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5: 你说的对，仗还没打完呢。那我先走了。
4: 好，晚上我给你打电话啊。
5: 嗯，好，
4: 慢点。
6: 做律师可真不容易。
4: 当法官也很不容易啊。
6: 当然了，没有什么工作是容易的，问心无愧就好。坐吧，有事儿跟你商量。过两天啊，省里有一个招商座谈会，想请我们环资庭啊去做一下普法宣讲。我想正式邀请夏老师作为我们的技术顾问，代表我们庭去做一个小讲座。
4: 环保法我就请教你，我去我能讲什么呀？
6: 对于环保来说，法律是底线，但仅仅守住底线是不够的，前沿技术、产业改革，这些才是未来。你讲这些。嗯，
4: 那你呢？那天你有演讲吗？
7: 下面有请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的罗远庭长发言。
8: 我们大江市环境资源法庭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临江省委的部署要求，发挥审判的职能作用，以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实现生态环境系统修复和整体保护为目标，平衡与生态环境要素有关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益，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为大江市和临江省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1: 下面请我们环境资源法庭的专家顾问夏伟东教授
8: 为大家介绍临江省主要产业的环境工程配套情况。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临江大学环境工程教授夏卫东。今天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生产治污处理方面的国际主流经验还有前沿技术。众所周知，化工产业是我们临江省的重点发展产业。
1: 胡总，市场部这个提议不可行啊，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能力

0: 事情非得在现在说，非得在这个场合说，是吗？
1: 那你不是说跟运营相关的业务必须当面汇报吗？
0: 说，
1: 现在 A 池和 B 池都快满了，濒临我们系统负荷的极限。如果今天晚上天灵依然继续发货，工人整夜加班也处理不完的。
0: 什么情况？
2: 我和天灵依然沟通过了，他们非要拿合同说事儿，我也得为公司考虑风险。
1: 风险？现在超负荷接收是真正的风险，你们市场部好歹也为公司的实际情况考虑一下吧。
2: 实际情况就是我们刚和天灵依然续约了，这合同里有明确的规定的。
3: 好了，
0: 这样，端木跟天灵说，让他们少拉辆车过来。
2: 胡总，但是
0: 别跟我说但是，我这没有但是，没办法想办法，做不到就去找能做到的人来。
2: 好的，胡总。
0: 郑工，端木这边已经尽了他们的努力，我希望你也能尽你们的努力，稳定系统。
4: 明白。
0: 回去吧。
5: 所以观念给大家普及，这个观念很重要，是吧？
6: 好。哎呦，
7: 来来来来来，
8: 哎，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金蒙水务的总经理胡兆宇，胡总。
9: 胡总你好。
0: 你好，陆老师。
6: 你好，夏伟东。
0: 你好，夏老师。罗法官真是一表人才啊，刚才听您说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市还有跟环境相关的法庭，这是好事，日后要请您到我们公司去做普法宣传。啊，
8: 金蒙水务是咱们市里头的老牌的污水处理公司，跟咱们环保局、水利都是多年的友好单位。
0: 日后希望罗法官多多照顾。
9: 希望以后我们只在活动会场见。
8: 这样，那你们先聊着，我过去打个招呼。
9: 好啊，
0: 好
9: 啊。
0: 罗法官真欢喜，一定。夏老师，您不记得我了？
9: 走。
6: 我们应该是去年在您公司见过吧？
0: 在这之前，严明，您的老同学，
10: 你们曾经参加过我的婚礼，您忘了？
0: 啊，也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成这个样子。
10: 哎，上次没有机会，这次咱们加个微信。
9: 哎，既然大家都是同行，胡总，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问谁，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
0: 可以。
9: 就是一个中等的污水处理厂，它的最大的荷载的处理量能有多少？
0: 大的行业来说，水务行业包含自来水公司，还有污水处理厂和一些其他相关的市政单位。
10: 金蒙水务主要是负责几个园区的。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范家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不要的，我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喂，既然大家都是同行啊，顾总，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问什么，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
1: 可以，
0: 就是一个中等的污水处理厂，它的最大的核载的处理量能有多少？
2: 大的行业来说，水务行业包含自来水公司，还有污水处理公司和一些其他相关的市政单位。我们金盟水务主要是负责几个园区。
3: 园区能发展到今天，真的是要感谢戴副市长。现在凤凰经济开发区已经一跃成为全市算是第二大最优秀的公立园区啊。还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今年我们园区会推出三大优惠政策，首先就是厂房租金方面啊，
0: 对，
3: 只要是今年新入驻的企业，在建设和租赁期间可以免除租金。
4: 哇，这个太好了。
3: 另外啊，入驻的头三年可以免除管理费用。
5: 那太好了，前三年正是工厂运营压力最大的时候呀。嗯，其实啊，凤凰经济开发区在租金上很有优势，我们主要的顾虑啊还是在配套设施上。
6: 这个大家不。

0: 进更大规模的环保公司、物流公司什么的。我们的规划是打算在5年之内打造一个可以和全球接轨的现代化工业园区。
1: 漂亮，很好。这数据不对呀，你看这几个都超了。
2: 超了正常。
1: 今天晚上谁值班？
2: 我值班。
1: 你盯紧一点，把握一下流量。
2: 知道了，您放心吧。郑工，明天上午又要来水啊？
1: 是啊，还得来洗车。这个市场部只知道接，根本就不管我们能不能吹。
3: 咱们拿钱干活，跟着干就好了。
1: 这钱拿着烫手啊。

0: 谢谢你刚才帮我解围啊。
1: 解围？哦，你说金蒙水务那人，看出来了。你不可能不知道水务公司的业务范围啊。
0: 我只是担心啊，他要跟你攀关系。你现在是环资庭的顾问，要是跟他熟悉了，以后有关金蒙水务大案子，你就不能参与。啊，当然啊，我也不是帮你做决定。
1: 如果你想，
0: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跟他是朋友，我就不能做环资庭的顾问了？如果你们没什么联系，倒也没什么关系。
1: 会影响你吗？
0: 当然不会啊，我又不认识他，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影响我什么？放心吧。
1: 哎，你饿不饿？刚才看你也没怎么吃，
0: 要不我们一起去吃东西吧？
1: 我是今天了解到几个环保技术的新概念，想跟你探讨一下。如果你愿意，
0: 到我们家做饭吃吧。好啊，阿姨在吗？我不能空着手去啊，买点礼物。
1: 他游三峡去了。
0: 会做饭吧。

先用一号池和二号的污水池给您先排，三号的话，如果三管齐下的话，这样会造成拥堵。

0: 接下来唱什么？
1: 啊？
0: 唱什么？
1: 应该是放蜂蜜。
0: 蜂蜜，蜂蜜有。

0: 多了。
1: 这然后呢？
2: 按摩呀。
1: 那就按摩呗。
2: 哎，别别别，我自己会来。
0: 咱们一人一块来。

0: 是，不是，你这边这边。
1: 您快查查吧，我们整栋楼的住户啊都埋怨说这水都臭了。
2: 这你们要找自来水公司问一下。
1: 哎呀，您不知道，楼下那703那住户他老婆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人了，我们所有的住户啊都怀疑他会不会是被。
3: 对，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案子，说有人把尸体扔进蓄水池，

0: 慢点，辛苦啊，二位。怎么了？踩到了是吧？
1: 对。
0: 太好了，我们赶紧回市里检测啊！辛苦二位了啊！
1: 行，
0: 那咱们先回去吧，走。
2: 所有人员去采水样检测，具体情况还需要一段时间。
3: 市长，我建议马上停水，不然的话，市民饮用了污染水出了人命，局面就不好控制了。
4: 全市停水，这可不是个小事儿。
5: 撤！

0: 现在多家当地的自媒体号啊，都在网上散布这次污染水是人为荼毒，现在全市是人心惶惶。
1: 水是臭的，今天洗不了了。
2: 哎，我的水瓶里还有点水，你先用我的吧。
3: 那你用什么呀？
4: 你们快跟论坛说是江面被污染了。
5: 我这里有一篇知情人士的分析，说是有人报复社会往水里投毒了。
4: 啊，投毒不至于这么多地方同时停水，好歹咱们都是学环境的，别跟着串谣。
5: 不是啊，我阿姨他们那边也说是投毒，他们小区有人喝了水已经口吐白沫送医院了。
6: 店里有说怎么回事吗？咱们这点水根本不够一晚上。
7: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五床的病人伤口要清理，先去处理他吧。
6: 好好，
8: 让一下，快点快让一下。
6: 怎么了？怎么了？
8: 患者胃绞痛，可能是食物中毒，马上安排洗胃。
6: 快点，
9: 苏娜，
6: 快点，
8: 快。
10: 我们先跟公众说，是因为管道检修，暂时先停的水。
11: 我倒觉得许副市长这话是有道理的。我们水样检测需要时间，污染源头和具体的污染物，我们也需要时间去查。

0: 的，还有一个情况，我们大江市现在是在一个重要的招商时期，如果现在爆出来是因为污染问题导致大停水，这对咱们这招商那是致命的打击。反正到最后，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停水，绝不能是因为污染问题。
1: 是不是啊？真相可是掩盖不住的，虽然报告还没有出来，
2: 但是根据我们第一时间采集的水样和老百姓反馈的信息综合情况来看，水里的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绝对超标了。
1: 说是管道检修，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0: 我们并

0: 不是想。
1: 别吵了。首先，我们马上发布停水公告，等环保跟水利部门的鉴定报告出来以后，立刻公布于众。咱们不要碰到问题就老想着掩盖自己，咱们要正视困难，正视危机，给老百姓吃一颗定心丸。
2: 限购两瓶，咱去那边问问吧。
3: 走吧。
4: 我全都要了。
5: 你凭什么全都要了呀？
4: 啊，就你一个人要喝水啊？你是不是要囤货倒卖啊？
6: 我爱买多少买多少，国家都没管我，要你管啊？
4: 老板，你不能全卖给他，你必须得限购。
7: 啊，大家排好队，都有的啊，都有的。
2: 啊，对对对，这是那是我妈，那是我妈，那是我妈，那是我妈。
4: 你谁呀？
2: 妈，怎么了？
4: 你来的正好，他们抢水，有人要把这水全买走。
8: 谁呀？
9: 谁呀？你？
2: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啊！
4: 谁呀？
2: 你们的问题政府很快就能解决，很快可以调水资源替你们解决自来水的问题。
8: 谁呀？你？
6: 谁呀？
4: 我凭什么听你的？
1: 哎，老板，我是双门的钱，这些钱我全买了。
2: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我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请大家相信我，有序排队，好不好？有序排队。你是老板吧？
10: 根据价格法第14条的规定，所有哄抬物价的违法所得都会被没收，而且会被处以5倍以上的罚款，还有，情节严重者会吊销你的营业执照。所以，请你不要哄抬物价，让大家有序排队，不要引起恐慌，好吧？
11: 对对对，违法乱纪的事，我绝对打死我也不能给大家加价。来，大家排好队了，大家都排队，一个人限购2桶，限购2桶啊！不要抢，排好队，大家都有啊，大家都有。
12: 你们怎么出来了？
13: 为什么停水了？怎么回事啊？
12: 正在查呢。
14: 来，我帮你吧，让好好的怎么停水、啊？
12: 别动了，别再把腰闪着。
13: 就是，你快歇着吧啊！导演，弄的水多不多呀？回头我给曲冤家送点，他们家孩子都在外面。
12: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0: 你也得小心啊。
14: 好嘞，开电梯去。
12: 您也慢点，别摔着。
14: 我没事。
15: 妈妈，为什么停水啊？污染了呀，该妈妈
16: 好去
15: 保护水吗？
16: 当然会啊，你们妈妈就是惩戒那些污染水的坏人。
15: 哇，妈妈是英雄，是自来水超人，是长江超人，不对，是大海超人。超人，
1: 这次大江市面临的水源严重污染问题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大江市人民政府紧急启动了应急预案，对我市的用水大户进行限量供水，还有那些洗车场、浴场、游泳馆暂停营业，紧急储备水优先提供给医院和一些重点的企业。向邻近的市县进行了沟通，对我们大江市提供饮用水。

资源，同时我市现有的560户水井，还有我市企业生产的2000吨纯净水统一调配。

0: 喝醉了，哎呦，谢谢你啊，小伙子。没事。哎，我这都多少年没遭这个罪了。
1: 您不用太担心，雪公应应该会尽快恢复的，您放心吧。
2: 临江是我市的命脉，也是我省的生命之源。这次的污染源到底是什么？我们将严查到底，严惩到底，绝不姑息。

0: 高锰酸盐的指数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指数很大，应该就是突发的污染事件。我们刚刚从自来水厂出来，第一批异性群消杀环节的水完成了抽样实验，检测结果也不理想。
1: 教授，只是消杀净化是没用的，这样毕竟是大江老百姓生活用水的水源地图。
0: 继续监测吧，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待命。好。
1: 你居然找这儿来了啊！我妈说您登船做志愿者来了，没想到您这么敬业，大周末的还出去巡航，这不昨天晚上停水了吗？我抢了些水给您送过来。你爸你妈让你来的吧？啊！等着。哎呀，你说吧，他们让你来送水你就送啊？啊啊！你不知道咱们搞司法的，这个下级给上级领导送东西意味着什么？
2: 哎，可千万别扯上我，都是他们让我干的。哎，这是，是雷总得想，怕啥就来啥。你就说吧，这次这个大停水，你心里头没点什么想法？水污染啊，哎，在我看来啊，水污染的审理难点和市政府现在面临的难点是一样的。
3: 污染源很可能是多因一果，而且从地理区域上来看，具有跨区域流动性的特点。现象有了，办法呢？
2: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但是一直没敢跟您汇报。说说看，水系如果想得到真正的治理，或许进行流域综合管理，这会是一个方法。
1: 比如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不过呢，这可能会涉及到跨省、跨市业务。你别说，咱们两个在这点上还真是有点不谋而合的意思。
2: 是吗？
1: 这本东西啊，是我对临江上下游和附近这些个旁支水系在调研的时候做下的笔记，里面也记录了一些我对自然环境建设的一些个深层次的想法。 消化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在更高的层面，达成共识。
2: 没问题，马上贯彻学习。

0: 方屯保护协会。
1: 是啊，您穿这衣服挺可爱啊。
2: 感兴趣吗？感兴趣你就捐点钱，我保证也给你弄一件。
1: 没问题啊，我正想为江豚保护出一份力呢。
2: 包了。
1: 行，那我先走了，曲。
3: 好啊，再见，曲。
4: 谢谢你爸你妈啊。
3: 好嘞。
5: 嗯，你放心，我们一定配合工作。好，行，有什么情况我会向你及时汇报。再见。园区来的电话
6: 是因为大停水吧？
5: 临江沿岸要进行环保站整顿，随时会到我们这儿来抽查。你们最近都给我注意点，让数据室加大检查力度，一点标不能给我抄。
6: 今天天地毅然又拉了两车废水过来，
5: 按规定处理吧。
6: 不是，胡总您知道的，我们的 SPR 池处理不了高浓度废水的。
5: 那就把他们稀释一下，对进一号池。
6: 已经稀释不了了，胡总。
7: 郑工，你是经理，这是你的职责。
8: 天灵染那边最近也在应对环保检查，来水会少点。
5: 你们都给我盯紧了，别往枪口上撞。等停水这事查明之后，
6: 我听说停水是因为水源污染，
5: 跟我们有关系吗？
7: 水源地在上游，我们在下游。

0: 徐老师，你说这咋那么多垃圾？
1: 是啊，好好的一个湖，弄了这么多的垃圾出去。
2: 哦，还有，来。
0: 徐老师，徐老师，您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儿？

0: 没事儿，你是不是担心他小时候没人，没吃喝，没房？
1: 我就怕难早有悔。
0: 不会的，你要相信政府，咱们这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2: 在车上坐着呢，对，就在桥边。啊，
3: 我看见你了。
2: 啊，这儿呢，这儿呢。哎，
3: 你怎么来了呢？
2: 我来给你送宵夜呀。你说你这几天都辛苦的，啊，为我们亭排忧解难，又处理这边的工作，我得代表我们亭做好慰问工作啊。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3: 幸好一切顺利。嗯。今天晚上部分地区就可以恢复正常供水了。
2: 是吗？
3: 嗯，
2: 来喝点热乎的暖暖胃。
3: 谢谢你，这汤送的是来救命的，我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2: 慢点喝，暖暖胃。
3: 哎，真好。
2: 其实我不太会做饭，这个汤是我打包的。
3: 这不重要啊，都是你的心意嘛。反正我也不太会做饭。
2: 那以后有机会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做做饭。
3: 好啊。
2: 来，再喝点。

0: 那又来了五个案子。
1: 怎么这么多呀？
0: 别提了，我这两天跑立案亭都跑了好多趟。
2: 等着吧，多的时候还没来呢。
1: 啊？为什么呀？
2: 这两天市里在联合整治临江沿岸的污染，很多案子还在调查阶段呢。现在送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案情比较简单清楚的。哎，这两个月都做好每天加班的准备啊。
3: 完了，我们家老公又得跟着我加班了。
4: 哎，你跟我们家徐飞说了吗？
5: 啊，跟我说啊？
4: 啊，
5: 不用说不用说，都老夫老妻的，他习惯了。
4: 那不行，
5: 那请。

0: 现在开庭。
1: 被告人龙博远
2: 在。
3: 你是怎么处理砂轮上的油的？
4: 我用酸洗掉的。
3: 用的什么酸？
4: 是我从旁边工厂收来的。
3: 你的意思是使用废酸？
5: 在榆柳村的河道与临江支流交汇口，我方水样检测出牲畜粪便、农药和化肥，河道周边水质富营养化，蓝藻异常繁殖现象。
1: 我方当事人世代居住在临江金沙口，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小小渔村的生活污水怎么可能对整个临江产生影响？
6: 陈班长，不管被告人知不知道，他们所使用的废酸里含有重金属，砂轮本身也含有重金属，这些废酸通过沟渠排放到泥坑里，从而导致了泥土被污染的事实。
7: 原告提供的证据卷四中，河道有人为破坏的痕迹，
8: 请被告人做出解释。
9: 法官，那是真不是我们挖的，是村里一直就有的。
10: 我们就是为了出于方便一点。
11: 法官，我们不知道农药会淌进去。
12: 被告人，你们餐厅中的生活污水是怎么排放的？
0: 我们有安装污水处理装置，在工商局那边也有合规的营业执照，一直都是合理合法排放。
6: 沈班长，渔船餐饮上的粪便和洗涤剂都是直接排放进江里，没有处理。
13: 详情可以看执法人员在船舶登陆检查中的报告。多头船舶的进口和出口管路纯属摆设，
6: 真实的管道藏在底舱，直接排放入江。
12: 被告人是否可以提供生活污水排放记录和污染物接收记录？有吗？
1: 被告人，你是否愿意听从检察院和法院的意见，修复被污染的土坑？
4: 不愿意。
14: 愿意。
1: 由于被告人已经将剩余的污水进行了回收处置，现在公益诉讼起诉人明确了用夹竹桃进行修复的方案。公益诉讼起诉人，夹竹桃有没有具体大小和棵数的标准进行实施？
6: 有，五杆以上的夹竹桃40株，胸径8公分的高杆活跃石楠5株。
7: 现在宣判。
15: 榆柳村村民私自扩充河道，
16: 使其余农田土壤距离过近，导致农药残留通过田沟流进河流，致使水体富营养化，污染水源，污染环境。
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责令船只所有人即日起停止对水体倾倒垃圾的行为，按规定进行整改，并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人民币123000元。
1: 被告人龙福月污染环境一案，民事部分全部审理结束，现在休庭。
17: 我回来了吗？
18: 哎，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17: 手机没电了。你煲汤了啊？
19: 夏老师回来了。
18: 你怎么在我们家？
17: 啊，我邀请的。我邀请小罗到家里来吃饭。
19: 啊，是啊，阿姨正好说有几盆花爆盆了，我帮着换一换。
18: 什么回事啊？葫芦里卖什么药？
19: 没什么药啊。
17: 小罗，
19: 哎，大爷，
17: 我们到阳台吃吧。
19: 好啊，没问题，走。哎，夏老师，你赶紧去洗手，洗完手吃饭了。开饭了，开饭了。来，阿姨，我帮你。
17: 今天我设家宴啊，主要是款待尊敬的罗厅长和我亲爱的女儿夏教授，感谢你们二位为我们饮用水的安全保驾护航。
19: 谢谢阿姨。
17: 谢谢妈，你辛苦了。
18: 干杯。
20: 您上了老年大学之后谈吐完全不一样。
17: 那当然。
19: 这次停水啊，阿姨主动做了社区志愿者，这不代表社区来感谢我们俩吗？
20: 我都不知道我妈妈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19: 我今儿早早就来了，跟阿姨聊一下午了，是吧，阿姨？
17: 对。哎，等等，
20: 我这反应够
19: 好。
20: 您坐下吧，妈，别站着了。
19: 对，您坐下说。
20: 我坐上啊。
17: 尊敬的罗厅长，亲爱的女儿夏教授，我已。

0: 前啊，没有深刻的认识到二位工作的意义，多次横加阻拦，深感抱歉。环境保护这个问题，我以前觉得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但这次我经历了没法洗澡、没有水喝的情况之后，对生态保护、长江保护，我有了新的认识。因此，我要借这只鸡，当然还有鲜美的鸡汤啊，再次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之情。此致敬礼。
1: 好。来，阿姨。
0: 嗯。哎，好。来，
2: 谢谢妈。
1: 辛苦了，阿姨。干杯。
3: 志飞，你怎么了？妈说你回家以后没吃饭，就上楼了。
4: 你说在单位里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啊？
3: 你说话呀！你到底怎么了？啊？
4: 成绩出来了，哎呀，没考过就没考过了，哎，没什么大不了啊。要不趁这个机会，你把工作辞了。
2: 你怎么又劝我辞职啊？
3: 不是，我这是担心你的身体。你说你那结石病拖那么长时间了，
4: 正好趁这个机会把手术做了，然后再回家把身体养好了，我们俩可以再努努力。
2: 你跟妈一样啊，天天脑子里就是孩子孩子。
4: 你要不想要孩子也行啊。
2: 我没说不想要，就是干嘛这么着急呢，总催我。
4: 你到时候养完身体以后，你真的想再回去工作的话，你到时候再回去呗。
2: 你到时候真愿意让我再工作啊？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

0: 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啊，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1半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加我薪加个13.7万，
5: 13.7万，
4: 哎，
5: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具、卧套、卫生间卧套、卧套，送两只床、38张，第一张茶几，还有电视柜，窗帘都是的，也得附加上去送的。
5: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嘛，真正我别墅造化的，
5: 别墅造化的，
4: 是的，晓得，
5: 晓得的。
6: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5: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感觉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0: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够看到的，比如说吧，马可波罗的瓷砖、蒙娜丽莎的瓷砖、诺贝尔的瓷砖，还有兔宝宝的地板、千年洲地板、大自然地板、法恩沙的洁具、帝王洁具、九牧洁具等等，而且这款式和规格也是非常多的。那刘总，在咱们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当中，这里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不是通通都可以选？
1: 当然了，装修啊是个个性化的工程，一定要用自己喜欢的材料才行。凡是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活动的业主啊，半价装修十几万，这里的材料你通通可以选，进口水管随便用，不加钱。品牌瓷砖地板不限量，不加钱。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参加，我们客厅瓷砖还会免费给大家升级成1.5米的大板砖，然后人工铺贴费也不收。
0: 这个我是知道的，大板砖的铺贴人工费呢是普通瓷砖的2倍，但是呢大板砖铺出来的效果呢真的是又高档又好看。想要免费升级不花钱的，一定要扫码报名。
1: 是的，范大姐啊，我也在此郑重承诺，在一家核心装饰装修啊，有任何质量问题可以砸掉重装，重装的费用啊不需要业主承担1分钱，装修终身售后，水电质保50年。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6月27号到28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0: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素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6: 我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那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你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专享4大装修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2: 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好礼四，价值2万元 3D 实景设计费全免，由总监设计师亲自设计。这还不错，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砖装窗帘免费送。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装修节，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四年，公元前1046年正月，他的儿子周武王联合了八个盟国，统帅兵车300乘、禁卫军3000名、甲士45000人，自镐京出发，浩浩荡荡东进伐商。二月甲子日早晨，大军顺利抵达今天河南淇县西南的牧野。周军进攻的消息传到商王庭，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和淮夷作战，无法力当军共约17万人，由纣王亲自率领迎战武王的大军。一场对于中国历史意义深远的大战一触即发，周武王举行了一次誓师大会。他对众人说，这场战争如同当年商汤讨伐夏桀，是为了征讨纣王的无德，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出于天意，也出于民意。这是周武王的战前宣言，更是他作为诸侯盟主的盟誓。只是殷商毕竟是天下首邦，周人的实力和掌握的兵力似乎都很难与之抗衡。但周武王相信自己上承天命，在父亲周文王的英灵护佑下，此战必胜。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清晨，战争开始了。牧野之战从清晨誓师冲杀开始，到夜晚就取得全胜。仅仅一天的时间，经营了数百年的商王朝就此告终。46天后，周武王带着重臣还有弟弟和儿子，在商王朝的都城举行祭祀仪式，感谢天命垂青周人，将天下给了周。仪式极为隆重，整整进行了5天。一个新王朝向天下宣告自己的正式登场，这是中国历史一个崭新的坐标。

创建了新王朝的周武王并不能安心，他整夜难眠，伐纣之战还历历在目。周人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并不是因为自身有多强大，根本性的原因是商朝贵族奢侈无度，政治腐败，下层百姓苦不堪言，失去民心的王朝也就失去了上天的眷顾。另一方面，商王朝虽然诸侯国众多，但离心离德，周武王结盟的诸侯却是同心同德。不过战场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最终的胜利，周王朝此刻还存在很多忧患。商朝贵族人数众多，除一部分远遁东方，大部分势力仍散布在中原，新王朝该如何对待他们？其次，周朝还未定天宝。天宝是指顺从天意的国都，既然得天下是天命，那么营建的都城就是天都，天意所属的都城应该选在哪里？还有一事更难，商朝与诸侯间缔结的是松散联盟，作为盟主与核心的商王不在了，诸侯国的想法开始变得复杂，周王朝急需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来重建彼此的关系，既无先例可循，这制度又该如何去定？在誓师大会上，周武王已经宣布商王之外的人均无罪，所以不能像商人那样把俘虏斩尽杀绝。针对商人贵族，周武王决定采用重安抚轻武力的策略，他叫来了纣王的儿子武庚，让武庚管理商都旧地，同时把这块土地一分为三，分别派了自己的三个弟弟前去监管，号称三监。周武王深知王畿一带是商人贵族势力的聚集地，让他们的王子武庚继续执掌是一种安抚笼络，那些殷商遗老应当是感恩和欢迎的，但毕竟有亡国之恨，所以还是要让亲弟弟们负责监管以保无虞，这样做或许可以两全。武王也明白这是应对现实的无奈之举，或者说是一个权宜之计，商人贵族依然是周王朝的巨大隐患。为了

0: 满洲国承认内蒙古、华北、海南岛及华南沿海、长江下游为特殊地带，日本可以驻扎陆海军，日本可以开发内蒙、华北的地下资源，汪伪政府需为日本开发中国及其他地区的资源提供方便，赔偿日本的战争损失等等。
1: 根据这个条约啊，中国将完全由日本所控制，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个条约啊，远远超过以往的21条等等不平等的条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屈辱的条约。然而汪精卫集团却对这一条约颇为满意，在签订之时周福海竟然说，以战败国之立场而能得此，较可心安理得。
0: 与此同时，汪伪政权同伪满洲国发表日满华共同宣言，宣布三国互相承认。随后德国、意大利及其他法西斯仆从国相继承认汪精卫政权。汪伪政权成立之后，日本对沦陷区进行了更加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日军通过汪伪政权无限制掠夺沦陷区资源，将侵华军事费用全部转嫁到沦陷区人民。

生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2: 浙江大学
0: 战略定力紧盯关键环节，坚定信心，凝聚合力，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进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加快构建具有萧山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区政协主席叶建红等出席。
2: 会议通报1到5月全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经济运行情况，对各镇街平台集群工作情况做点评，听取三大攻坚领导小组工作汇报。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瓜沥镇靖江街道分享典型做法，新材料产业集群领衔领导做交流发言。孙旭东指出，自启动296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以来，全区上下紧扣全市产业布局规划，统筹推进链主引育、项目落地、企业培育、要素保障各项工作，推动集群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今年1到5月，全区集群运行总体呈现稳健向好、提质向优态势，规上工业总产值、制造业投资等关键指标稳步提升，一批标志性产业项目加速落地，产业链配套协同持续增强，产业发展底盘更加稳固。要珍惜当前良好局面，清醒认识存在的短板弱项，靶向施策，加压攻坚，以更加务实的举措不断壮大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孙旭东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和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加快招商引资、项目落地、投资放量，打好产业培育、项目攻坚和投资增效组合拳。要注重集群均衡发展，紧盯各集群细分领域发展短板和增长潜力，加强重点项目前瞻性储备和动态化管理，推动形成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要做优项目服务，严格落实项目开工、入统、竣工、投产、升规全生命周期管理，全力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在建项目快投产、存量企业快升规，以优质增量带动产业提质。要做精产业链协同对接，常态化开展产业链供需摸排，围绕视觉智能、新能源装备、新材料等重点赛道，精准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持续提升本地产业链配套率，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生态。要做深做实政策陪跑，持续做好要素争取，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免申即享，以精准高效的政策服务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为萧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萧山区慈善总会北干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暨全域匠人互助式养老工作推进会召开。五年来，北干街道持续完善街道、村社两级慈善服务体系，落地多项帮扶项目，累计拨付善款817万元，惠及群众3966人。本次募捐已募集善款575万元，辖区企业冠名基金、各村社及4000余名群众踊跃捐款，全民慈善氛围浓厚。会上公布了慈善分会新一届班子，为惠德龙、金地、国泰建设等爱心企业及6位爱心人士颁奖，发布微光聚爱慈善北干慈善项目并启动认领，并同

0: 部印发北干街道全域匠人互助式养老工作方案。该方案面向辖区20000余名老年人，计划组建3支匠人服务队伍，联动线下服务阵地与数字平台供给多样化养老服务，构建多元共治养老体系。现场还为15名优秀驻龄匠人授牌。本台记者报道。
1: 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2期项目近日顺利完成整体竣工验收，标志着这一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建设任务圆满收官。
2: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2期项目，在我身后17幢崭新的主楼笔直矗立，这里将打造全链条科技创新生态，成为我区产业创新发展的科创新地标。
1: 从2023年6月破土动工到现在竣工，这片位于开发区，历经3年精雕细琢，从一纸蓝图真正长成了实景画卷，全面迈入实质运营与创。
3: 向所有支持北干街道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
4: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5: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
5: 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7: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5: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7: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5: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7: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5: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7: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投影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5: 赶紧扫码报名吧！
4: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5: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6: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4: 马上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6: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5: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8: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9: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条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0: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1: 对，80平。
10: 那么

0: 3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 合同价是70多万。
0: 70多万、
2: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3: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一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4: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4: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哇，和你打游戏很开心啊，加个好友呗，以后一起玩呀。
8: 可以啊，以后一起玩。
7: 记住，一定要先加上对方的游戏好友，然后再包装一下朋友圈，吸引他一下。

0: 看好了，
1: 又有一条鱼上钩了。普通项目肯定没那么高，但是我刚好接触到了虚拟股票。虚拟股票，该分牌现在在欧美圈非常的火爆，但是在亚太，我们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有家人们，请看这里，今天最低1500元就能入场。
2: 您这个 app 在哪下的呀？我怎么找不到？
3: 这个 app 只能通过这个网站下载。我把链接发你。
1: 8%，现在加投，年化净收益锁定300%。好的好的，谢谢。
4: 这可是我留给孩子的买房钱呢。
2: 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缘分，结果
5: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6: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7: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8: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吃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9: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5: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6: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装节，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6: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0: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正月，他的儿子周武王联合了八个盟国，统帅兵车300乘，禁卫军3000名，甲士45000人，自镐京出发，浩浩荡荡东进伐商。2月甲子日早晨，大军顺利抵达今天河南淇县西南的牧野。周军进攻的消息传到商王庭，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和淮夷作战，无法立即返回，情急之下只好武装大批奴隶与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由纣王亲自率领迎战武王的大军。一场对于中国历史意义深远的大战一触即发，周武王举行了一次誓师大会。他对众人说，这场战争如同当年商汤讨伐夏桀，是为了征讨纣王的无德，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出于天意也出于民意。这是周武王的战前宣言，更是他作为诸侯盟主的盟誓。只是殷商毕竟是天下首邦，周人的实力和掌握的兵力似乎都很难与之抗衡，但周武王相信自己上承天命，在父亲周文王的英灵护佑下，此战必胜。公元前1046年2月甲子日清晨，战争开始了。牧野之战从清晨誓师冲杀开始，到夜晚就取得全胜。仅仅一天的时间，经营了数百年的商王朝就此告终。46天后，周武王带着重臣还有弟弟和儿子，在商王朝的都城举行祭祀仪式，感谢天命垂青周人，将天下给了周。仪式极为隆重，整整进行了5天。一个新王朝向天下宣告自己的正式登场，这是中国历史一个崭新的坐标。

创建了新王朝的周武王并不能安心，他整夜难眠，伐纣之战还历历在目。周人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并不是因为自身有多强大，根本性的原因是商朝贵族奢侈无度，政治腐败，下层百姓苦不堪言，失去民心的王朝也就失去了上天的眷顾。另一方面，商王朝虽然诸侯国众多，但离心离德，周武王结盟的诸侯却是同心同德。不过战场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最终的胜利，周王朝此刻还存在很多忧患。商朝贵族人数众多，除一部分远遁东方，大部分势力仍散布在中原，新王朝该如何对待他们？其次，周朝还未定天宝。天宝是指顺从天意的国都，既然得天下是天命，那么营建的都城就是天都，天意所属的都城应该选在哪里？还有一事更难，商朝与诸侯间缔结的是松散联盟，作为盟主与核心的商王不在了，诸侯国的想法开始变得复杂，周王朝急需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来重建彼此的关系，既无先例可循，这制度又该如何去定？在誓师大会上，周武王已经宣布商王之外的人均无罪，所以不能像商人那样把俘虏斩尽杀绝。针对商人贵族，周武王决定采用重安抚轻武力的策略，他叫来了纣王的儿子武庚，让武庚管理商都旧地，同时把这块土地一分为三，分别派了自己的三个弟弟前去监管，号称三监。周武王深知王畿一带是商人贵族势力的聚集地，让他们的王子武庚继续执掌是一种安抚笼络，那些殷商遗老应当是感恩和欢迎的，但毕竟有亡国之恨，所以还是要让亲弟弟们负责监管以保无虞，这样做或许可以两全。武王也明白这是应对现实的无奈之举，或者说是一个权宜之计，商人贵族依然是周王朝的巨大隐患。为了安定其他诸侯，周武王以追思怀念历代圣王的方式重新明确了一次诸侯国的管理权，炎帝的后代管理今天安徽亳州。

一代的骄国。皇帝的后代管理今天山东济南一带的柱国，帝尧的后代管理今天北京附近的济国，帝舜的后代管理位于今天河南东南部的陈国，大禹的后代管理位于今天河南东部的杞国。之后武王又分封了功臣谋士，营丘封给了上父成为齐国，屈父封给他弟弟周公旦成为鲁国，燕国分给少公，管国分给叔鲜，蔡国分给叔度，其他的人也都依次受封。之后武王还把殷商宗庙的祭器分别赏赐给他们。两件棘手之事完成，武王挂心的大事还剩一件，那就是营建天都。但就在此时，他病了。周武王病得很重，不得不谋划身后之事了。他叫来了最喜欢的弟弟周公旦和自己的儿子。武王对于王位继承的问题思考了很久，商人在鼎盛之时就曾因此动荡，遭遇过长达百年的衰落期。而此刻周朝新立，根基不稳，巩固新王朝的任务万分艰巨，年幼的儿子难以承担。弟弟再传位给兄的儿子，这本也是殷商传位之法。周公旦哭着拒绝了，但武王再次请托，说道：“我还有一件未尽之事，一定要拜托给你，那就是在天下之中建一座天都。这座都城可建在洛邑，以加强周王朝在中原的统治。这件事还要依赖于你。”交代完后事，周武王驾崩。作为周朝开国大业中承前启后的帝王，周武王虽然遗憾早逝，但他临终前的政治布局深谋远虑，为之后国家管理制度的最终建立完成了作为一个奠基者的关键职责。铸造了一尊青铜簋，簋的内部有78字铭文，铭文所记的内容是周武王率领四方诸侯在太室山上祭祀皇天上帝。仪式结束后，武王下山，由天王奉陪护卫，又去宗庙遍祭各位周人先王，特别对陪伴于天地左右的父亲周文王用酒食举行了隆重祭礼。铭文说，正是因为文王品德高贵，天地才垂顾于周，而今文王在天上也可以欣慰地看到杰出的武王继承父命，推翻了商朝，终止了商王祭天的权利。这是父子两代人共同成就的大业，现在他们寄予厚望的这份基业要交给后来人了。遵照父亲的旨意，接替周武王的是他的儿子，史称周成王。周成王奉周公旦为摄政王，称周公。周公代表周成王管理国家政务，主持国事。就这样，叔侄二人用特别的方式联手，接续了周王朝的未来。但是这一权力结构令很多人产生了质疑，或者说有了质疑的理由。率先发难的是周武王颇为信任并派去监管五更的另外两位

弟弟舒仙和舒度。他们宣称这是周公借周成王年幼趁机篡取了王权，以此为借口，二人联合武庚以及由商人贵族掌控的东夷诸侯国发起叛乱。叛乱并不意外，周武王生前就曾预见。此时的周王朝国家制度还不完善，没有制度的保障，就意味着还没有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叛乱如同潜伏在各处的暗雷，随时都会爆发。而谣言不可避免地传到了周成王耳中，甚至很多近臣都在说周公摄政对成王不利，这不能不让他心生芥蒂。这一切周公也知道，为表明心意，他写了一首诗《吃萧》。在诗中，周公自比一只小鸟，被吃萧吃了孩子，毁了鸟巢，虽然很艰辛，但还是要再筑鸟巢。新兴的周王室就像是被吃萧毁掉的鸟巢，风雨飘摇。而周公就是决心重建家园的那只坚定的鸟。以诗明志的周公得到周成王的再度信任，如同打天下一样，君臣同心同德是王朝渡过难关的先决条件。周成王受命周公带兵东征，战斗一打就是三年，过程极为艰苦。最终叛乱得以平息，胜利后的周公也效法哥哥，并没有将所有的反叛贵族都降罪为奴，只是杀了为首的管叔鲜与武庚，以儆效尤。班师回朝的路上，周公的将士们唱着这样的歌谣：用坏了我们的首辅，累坏了我们的士兵，周公率师东征，叛乱得以扫平，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呐，但愿从此得到安宁。想要得到永久的安宁，是天下人共同的愿望，要实现它，需要人的努力，更需要制度设计。历史的重任就这样落在了周公身上。再度平定了天下的周公居功至伟，思虑却越来越重。有一天，他跟自己的儿子伯禽聊天，他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现任周王的叔叔，地位不可谓不高吧，但是你看我，只要听说有人求见，哪怕正在洗头，也会立刻握着头发跑出去，如果正在吃饭，饭还没咽下去，就急忙去见客人。像这样一木三桌发，一饭三吐哺，知道是为什么吗？伯禽困惑地说：请父亲训示。周公长叹一口气道：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啊。的确不敢怠慢。周公不能忘记三年前叛乱者的嚣张，他们四处散布谣言，说自己将不利于成王，不可不防。他更不能忘记周人内部公然指责自己的那些反对派，幸亏成王的信任，才将危机一一化解。要知道，发起叛乱的东夷诸侯过去饱受殷商欺压，救他们于水火的是周人。

他们受周人恩惠，本该感激和拥戴新朝，却为什么要反叛？管叔鲜和蔡叔度的反目更加不可思议，他们可是亲兄弟。当然，这些人也只是率先跳了出来，见这样的局面。问题很多，但要一个一个的解决。首先要面对的依然是周人得天下的正统性问题。天命是周文王称王并带领周人崛起的信仰核心，但现在周王治下的地域和人群已非从前，各诸侯国都会想，为什么天命眷顾的就是周人？为什么是周文王、周武王，如今为什么就是周成王？甚至为什么是你周公摄政来代管天下？这也是天命吗？这些问题其实也是灭商后的周武王念念不忘的心事，这也是他千叮万嘱周公要修建新都城的原因。强烈的仪式感会强化天下人对天命的信仰和归属。周文王曾经说，在往昔舜曾经耕于立秋，为自己的不足感到恐惧，因而便求中而到了尧都，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就大业。商人的祖先上甲威为了报仇而向河伯借忠，并借此消灭了有意部落，为商王朝的创建打下基础。聚忠是建立与保持政权的重要方式，所以周武王想建一座属于周王朝的都城，选址就在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邑。周公从未忘记过兄长的临终嘱托，治国难题千头百绪，他越发意识到建都不仅是一项工程任务，更重要的是如武王所说，这关乎国家根基。忠从夏朝甚至更古早开始就是极具政治意义的方位概念，天下之中的国家就称之为中国。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在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中，这意味着正宗、正统、正规，是与自然秩序相呼应的符合天理的政治秩序。只有占据了中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子。在此之前，周人先后有过几座都城。周先祖古公胆父建都齐邑，奠定了周国的崛起兴盛。此后周人之国便称作齐州。周文王继位后，将都城从齐邑迁至风水西岸的新都封京。周武王时又在风水东岸建都镐京。封京是周朝宗庙和元佑的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合称封镐，也称宗周。但周人的居住地一直相对偏西，这不利于治理王朝的整个疆域。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位置在齐州、宗州之东。这里是伊洛禅涧泗水流经之地，土地宽平，千里沃野，是天然的粮仓。在它的南面又有伊阙之险隘，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不远处

是夏朝都邑所在地，他们同在伊洛河故道的北岸。向东约100公里的地方，是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郑州商城，位于黄河西北岸的商代晚期都城安阳殷墟，距离此地也不过200多公里。 这里正是中国人最早选定的天下之中，而周公要在这天下之中的区域选择更准确的位置。周成王5年3月初5，周公的特派官员来到洛邑勘察，在选定的奠基地址前进行占卜，求问天意。 以确定是否可在此处建都，得到的结果是吉，随即开始经营，选用了很多殷商贵族在洛水北岸规制城郭、宫殿、宗庙、朝市的地基。6天后，3月11，成州地基落成，成州就是新都的名字。 3月12日，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观察城周的经营规模。宫殿居中是天子议事的地方，宫殿的左面是宗庙，用于祭祀列祖列宗；宫殿的右面是社稷，是用来祭祀土地和谷神。农耕是周朝立国之本，有土地才有粮食，有粮食才有民众的幸福。 所以，社稷一词在未来成为国家的代指，而成周定下的格局也成为后世历朝国都的建筑范式。之后连续2天，在周公的主持下进行了祭天祭地的仪式，并占卜为成王选定王宫的具体位置。 3月21日甲子日，周公举行盛大庆典，新都城周从这天起开始大规模动工兴建。参加庆典的除了周朝的文武百官，还有殷商的贵族首领。对于周人来说，甲子日是个特殊的吉日，当年改变历史的牧野之战。 就是在甲子日大获全胜，这是他们的天命之时。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史书记载，成周在当年修建完成。天意很明确，这是一个符合天命的伟大开端，是迎接希望和未来的新起点。 在当天的典礼上，有一位名叫何的王室宗亲，他的父亲曾经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并立下过汗马功劳。今天，他本人有幸见证了周王朝的又一个光辉时刻。为此，他专门铸造了一件青铜尊以资纪念。在尊的底部，他让工匠刻下一段铭文，记录了庆典的过程。 这个尊被3000多年后的我们称为何尊，铭文中有4个字“宅兹中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二字最早的出处。上古以来的泽中思想在周王朝已深入人心，我们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 也就在那天的庆典上，周公宣布了一件重要的事。他忽然当众召见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康叔，并代表周成王宣读了一份诏书。诏书的内容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国，名魏，命康叔担任国君，定都朝歌。
为此，将把位于洛邑东北商旧都殷墟的土地，包括贝、雍、魏等殷商旧地约400平方。

更多是象征性的，商王对诸侯国的管理权并不牢固。而周公这一次的分封比周武王时期更进一步，史无前例，这是对王朝与诸侯国关系的重新界定，是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的基础，也是中国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开启。世人的悠悠众口，周公全然不放在心上，他只聚精会神于对国家最重要的事，那足以耗费他全部的心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设计。作为顶层设计者，周公制定了周全的计划。分封不是简单的分地封侯，而是要完成系统性的制度建设。一并分封给康叔和魏国的，还包括那片土地上原有的七个族群的人：陶氏、师氏、婆氏、齐氏、樊氏、姬氏、钟馗氏。分封制度是对全国人口结构的一次重新调整。每一个国君受封的不仅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每一个分封国都会拥有三类属民：一是担任官职的人，二是阴人的旧部，三是封地的原住民。分封土地和人口后，还会命之氏，也就是以氏为新的宗族命名。在远古氏族之阶段，姓属母系，指女子所生的子女，许多古老的姓都以女为偏旁。后来姓成为出生于同一远祖的血缘集团的标志，与婚姻制度关系密切，同姓不婚。氏从父系出现较晚，是族群不断壮大后分化出来的分支。上古对有地位的男性称氏，氏取自属地，可用以区别贵贱和地位。周王朝继承了这些传统，并转为贵族的姓氏名字制度。分封后需为此新立一宗，新立的宗需要一个名称，于是命之氏。氏代表宗族，能够保姓受氏，就能保住宗庙而世代不绝。就这样，在分封的同时，周王朝打破了固有的族群关系，完成了对人群新的划分与聚合。对于封国，周王室有管理之权责。率先受封的魏国国君康叔经验尚浅，因为担心这个弟弟不能担负起国政，周公专门为他写了《康诰》一文，传授治国之法。周公这样告诫弟弟：你要效法父亲周文王，学习哥哥周武王，你要有仁德之心，但也要有惩罚的制度，把让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治理这个国家的追求。对于商人，要因其风俗用商代制度管理他们，但土地的管理则要用周人的制度。这些话一定是周公的肺腑之言，既是说给康叔的，也是说给他自己的。周公主导的分封不只是形式上的，对所有

有分封国进行规范统一的管理，才是吏治的根本。周人以农耕立国，土地关乎民生国运，所以周公特地告诉弟弟，必须要按周人的制度去管理，将土地等分为九块，中间的一块是公田，周边八块是私田，每次耕种必须要先耕种公田，然后再耕种私田，私田收入归耕种的人，公田收入归诸侯，诸侯的收入则要向天子缴纳赋税以及纳贡。除了分地分人，一并分封给诸侯的还有数量不一的军队，大国有的三师，有的两师，很多小国仅有一师。虽然天子拥有最多的十四师的兵力，但仍然明确了天子有权向诸侯国征调兵员，诸侯国有从征助讨的义务。这一制度安排既保证了周王室的军权和军力，又分散了养兵的压力。死后两年间，周公先后分封了71国，其中有53人都是周人的姬姓后代。周人原本生活在积水一带，姬姓因此而来。随着分封的不断进行，这些原本同为姬姓的人都又有了各自不同的氏。周文王的后代有管、蔡、成、霍等等，周武王的后代有于、晋、应等，周公的后代有樊、蒋、邢等。新的宗族在各自开枝散叶，周王朝就这样以同心圆的方式将中原的核心影响力不断扩散，将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融入了中国。纵观周公创建的分封制，我们会清晰看到这个应天命而生的国家由此建立起了新的秩序。最高一级是天子，天子就是周王，世人也称他为周天子，他是天下所有人共同的君主，也就是天下共主。天子可以封国，天子之下次一级的是国，也就是封国。封国的君主叫国君，他们被天子分别赐予公、侯、伯、子、男五等不同的爵位，被统称为公侯。公侯可以封蔡邑，蔡邑也就是再次一级的，又被称为家。蔡邑之主叫家君，也就是大夫，大夫也是世袭的，但他们没有再向下封赐的权利。天子将封地与属民封赐与诸侯，明确了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关系。诸侯再封赐土地和人员给大夫，明确了诸侯与大夫之间的君臣关系。这样上下分明的等级中，又有适配的礼仪系统，规定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处事。五礼之首吉礼，是周天子祭祀天地先祖社稷宗庙时的礼仪。有关哀悯、吊唁、忧患的典礼被称为凶礼。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之间的相敬之礼称为宾礼，与军事活动相关的礼仪称为军礼。此外还有家礼，是一系列亲睦人际关系、沟通感情的礼仪。
和各类礼的施行，乐的使用也有迹可循。乐队的编制分为四等，天子享用四面排列的乐队，诸侯大夫和士分别享用三面、两面和一面排列的乐队。相应的，五队也分四级，八位舞者一行为一役，天子八役，诸侯六役，大夫四役，士两役。乐器的使用也有讲究，钟、鼓、磬的合奏被称为金奏，只有天子和诸侯可以用，大夫和士只能单用鼓。礼乐一体，并经由日复一日的强化，为社会带来此前从未有过的稳固连接。周公亲手缔造的一整套国家制度初具轮廓。首先是宗法血缘制，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这也是周公对于周成王即位合法性的巩固。其次就是在宗法血缘制基础之上建立的分封制。周朝的分封之所以能行得通，关键就在宗法制。天子的嫡子继承天子，庶子为诸侯，诸侯的嫡子继承君位，庶子为大夫，分封的本质与此同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天下独尊的权威得以确立。按照亲亲尊尊的原则，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再分封大夫。周公明确将德的理念引入君权天授的体系，将上古以来各种礼的观念转变为不同以往的全新而复杂的礼乐制度。礼乐日渐兴盛，制度趋于成熟，这两大支柱的合力支撑，让周成为比夏商两代更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这是周公天才般的政治发明，此后数千年中，他成为历朝执政者不断回望和反复思量的制度参照。周公已经摄政七年了，这一年周成王在成周举办了诸侯朝觐天子的仪式，这是他即位以来的第一次规模盛大，各国都带来大量方物进献王室。益州书中详细记录了那场盛会的战位。天子周成王立于处正中位置的堂中，与他共在堂上的都是至亲，周公就站在离他最近的左侧，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位。堂前、中台、外台分别是高等、中等、下等诸侯的位置，所有人与王权的关系直接呈现在与天子的距离上，这种距离也代表着权力。堂上的天子封君面南而立，俯视堂下的诸侯敝帛，四方共睹。内台上两班执事官员则皆面向东西，不能北面仰视天子，也不能南面俯视台下，等级尊卑立显。这是周天子的天下和秩序，也是中国大一统皇权的缘起。这次朝觐仪式后，周公践行了自己七年前对天下的承诺，正式还政成王。他完成了扫平叛乱、营建成周、天下一统的全部职责，每一桩都艰难而重大，都是父亲周文王和兄长周武王未尝的夙愿。四年后，周公去世。历史的细节往往晦暗不明，
对于周公摄政期间的事迹。

历代都存有争议，但历代也有无数治世能人自比周公，希望能如同周公一般，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有学者用元圣来称呼他，不仅因为他个人的德行，更因为周公开启的国家制度和礼乐文明，让中国成为一个包容而富有凝聚力的礼仪之邦，并最终融入成一个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共同体。也因为有了周公，周王朝迎来了天下归心的礼乐盛世。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怎么想想，你儿子5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这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天不是请假了吗？怎么还来上班？
1: 家总来了吗？
0: 来了，在办公室呢。

0: 文姐，是甲状腺癌扩散了，晚期。
1: 怎么会这样？
2: 我已经认定了姐，可是我放心不下我妈，我家里家境不好，她全靠我一个人。
1: 小吴，你别悲观，现在医疗很发达。
2: 姐，医生跟我说了，我。

0: 这个病只剩3个月的时间了，姐，我只说了，我想要公司给我赔偿。这个你放心，如果真有意外，公司会按照合同标准发放保险和抚恤金的。文姐，那能有几万块钱啊？够我妈生活几年啊？
1: 小胡，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2: 我要公司对我的逼负责。
1: 小胡，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公司虽然同情你，但你去年
2: 装修之前，
1: 我体检的时候还好，我的一点毛病没有。这公司装修完一年，
2: 连我在内已经有3个人得癌症了。
1: 是能不
2: 负责吗？
1: 小胡，你这个指控很严重，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请法务界。

0: 直拿你当弟弟看。有些话本来不该说的，你听姐一句劝，跟公司走法律程序是个又费时间又费钱的事儿。按照现在的情况，咱们时间和钱都不富裕。
1: 请进。
2: 文姐，贾总找你。
1: 啊，马上来。这个月的绩效考核下来了，工资可能比上个月晚三天才能发。
3: 哦，行，没问题。哎，那个劳动仲裁的事呢？
1: 这个您放心，我们完全是按照合同走的，他们告不赢。
3: 行，你办事儿我放心。
4: 哎，对了，你今天不是请的病假吗？身体没问题吧？
1: 嗯，检查结果出来了，还得复查一下。
3: 没问题吧？
1: 嗯。
3: 行，那就好。你可不能出事儿啊！这两年公司跟撞了邪一样，全靠你处理了。就那个胡什么来着？
1: 胡明川。
3: 啊，对对对，胡明川，他妈还在闹事呢。
1: 还在投诉我们，我和法务在处理。
3: 真的是神经病啊，你说他儿子得了癌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整天在这办公的，我怎么就没得？哎，真的倒霉啊。对了，我有个想法啊。哎，这不是今年还有一批员工的这个合同要到期了吗？咱们到时候呢就找一个私人的体检机构给全部的员工做个体检，只要查出这种麻烦病的，咱们呢就找个借口就别再续合同了，免得一个两个的都来公司碰瓷儿。
1: 贾总
3: 啊，
1: 都是老员工，这样做不太好吧？
3: 有什么不好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看这两年闹了多少次了啊，一查出毛病来就来讹公司，班都不来上的还想要这个赔偿。不是，你说外面人得了癌症的人多了去了，你这怪得着我们吗？你这，哎呀，我真的是，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几个人啊，指不定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这个见不得人的事儿，得了病还想来害我，这都没关系。哎呀，
1: 我也是癌症。
3: 啊，
1: 复查结果出来了，乳腺癌。
3: 不是，那你，
1: 贾总，你放心，现在治疗方式已经很成熟了。我有医保，不会给公司添麻烦。
3: 啊，哎，这，你看你说这话太见外了。哎呀，
1: 你慢慢忙吧，我先回去工作了。
3: 哦，行，那，你注意身体啊。
4: 小秘书，来我办公室一趟。

0: 离职文件，麻烦您签一下。哦，对了，还有电脑上的密码，所有的文件下班之前转交给我就行了。
1: 我要不交接不签字的话，今天就出不了这个门，是吧？
0: 这是哪儿的话，我也是个打工的，你们领导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别为难我。
1: 还是贾总有远见啊。
2: 说两句啊，
3: 我就不说了。
2: 三驾马车，一驾怎么坐呀？对吧？说两句。

0: 了的。没准备啊。第一条，我谢谢大家在赵青生这个事儿上对我的帮助，在我受到威胁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我，虽然嘴上都没说啊，但是我都记在心里了。
1: 行，说一条喝一杯啊。
0: 第二条，谢谢你们包容我的脾气和固执。我刚来环保亭的时候还有点自律，这没有什么大案要案嘛，每天就是几斤鱼几棵树是吧，有什么意思呢？但是自从开始跟你们工作，我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看到了优点，包括聂文和黄宇还有夏老师，我喜欢跟你们一起工作。第三条，做法官不容易，做女法官更不容易，我有家庭还有两个孩子啊，有的时候我也会平衡不了家庭和工作的关系。谢谢你们鼓励我，谢谢你们给我信心，这份信心与性别无关。敬大家，
1: 来，
0: 谢谢。
1: 来来，
2: 我敬你们。真的想成为像你们一样的好法官，与性别无关。
0: 好，您加油。
1: 加油，加油！
3: 敬大家。
0: 行了吧，能动筷子了吧？
4: 来吧，
1: 开饭。
4: 来，吃吧。
1: 聂文，怎么样？
5: 这次高考的，
1: 你怎么样？
0: 算了，
1: 吃饭，
0: 没事，
1: 吃
0: 饭，没事，
1: 吃
0: 饭，
6: 没事。小郑，庞云还帮我补习来着，结果还是没考过。我可能不太适合做法官吧。
0: 说什么呢？自己罚一杯。
1: 我们环资庭的人不能说这种丧气话，
7: 屡战屡败嘛，屡败屡战嘛，
1: 但是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跌倒。你为什么要成为法官？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0: 就是，
1: 来，
8: 还像小孩一样，就是说来说去永远年轻，永远有活力嘛。
0: 我是真的服了我自己了，这大半夜的啊，为你们拉出来，我真的一点法官的样都没了。
8: 怎么法官他不是人吗？法官他也是人啊，有血有肉有性情。今天是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的大喜的日子，这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不得来看看这大江大河？
9: 时间如水如光，
0: 您真的真神奇啊，我没有想到我因为金雕案认识你们，加入环保庭，更没有想到跟你们大半夜出来放风。
8: 来时路漫漫，回望皆可寻啊。还记得那面旗吗？
0: 当然。
6: 时间过得真快啊！刚在环保庭的时候，有人质疑我们，冷漠我们，甚至批评我们，怀疑我们。但是这些困难，我们都扛过来了。
0: 我们太不容易了。我做法官那么多年，连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很幸运能遇到你们。
8: 这一年我们尝试了很多事情，我今天非要把你们拉过来，不是因为我喝多了喝酒吗？我就想带你们来看看这江河，哪怕是静静的看着。生命就像这蜿蜒的江河，慢慢流淌岁月。
9: 想
8: 事情，每一个困难都变得很有意义。我今天真的很开心，希望咱仨能一起走下去。
2: 放心，谁要退出我第一个不答应。
8: 我也不答应。让我们一起做一番有意义的

0: 公司从你们去年6月装修完毕，当时什么情况？
1: 装修完不到一周，我们就进去办公了。那个时候味道还特别重，有几个同事说进去办公一天头就会疼得不行，还有人过敏犯了，就干脆辞职了。
0: 当时公司有什么处理方案吗？
1: 去市场进了100盆绿萝，放在办公室里头。
0: 绿植对甲醛的吸收能力非常有限，几乎不能改善污染状况的呀。
1: 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会这么毒。苏律师，你看这个案子。
0: 你这个案子的关键是要证明你们公司没有给你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同时这个工作环境也是导致你生病的直接原因。但这一个病例我没法告。
1: 不，生病的不止我一个人
0: 啊，
1: 公司从装修到现在来来去去80几个员工，包括我在内，有3个甲状腺癌，2个乳腺癌，1个肺癌，还有个前列腺癌，这些都不能够证明吗？
0: 你能找到这些人吗？因为我们要走的是民事索赔，原告人数越多越能举证案件之间的关联性。
1: 我在这个公

0: 司是人事主管，这几位同事生病的时候和公司发生的纠纷都是我处理的，
1: 所以他们对你的处理方式不满意。
0: 我能够理解他们，但是我的工作就是在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帮公司争取利益最大化，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
1: 但是现在你的立场又变了是吗？
0: 我也要养家糊口，我真的我也没有办法。
2: 文珊珊你别激动，你放心，我们是律师不是道德警察，我们在这里呢是要帮你解决问题，不会对你指手画脚。
0: 那你看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2: 你刚刚说那六个得病的是每一个都和你有矛盾吗？
0: 倒也不是，最先查出来的是公司总务陈朱燕，她得的是甲状腺癌，但是她现在还在公司工作，我觉得她不愿意卷进来。财务谭威去年八月查出肺癌晚期，两个月前刚离世，查出来的时候公司给他办了病假，后来给他办了停薪留职。刚查出来的时候他怀疑是公司的问题，想要投诉我们，我出面协调给了20000的补助金。

0: 亲和我一样乳腺癌，去年10月查出，现在在人民医院做手术，查出来了就投诉公司了，他对我很有意见。业务员吴明川，去年3月查出来甲状腺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6月去世。
1: 阿姨，
0: 他的妈妈现在还在投诉中。
1: 阿姨，哎，你有什么好说的？你别忘了，我们是为了小胡的事情来的，是来帮你的。
2: 你能帮我什么呀？啊，你这个骗子，你少跟我来这套。
3: 周云女士，我是一名公益律师，我叫苏卓。
2: 拿律师来吓唬我是不是？我才不怕呢，有本事你们告我去啊。
3: 文珊珊已经被超级人力派遣辞退了，我们来不是告你的，我们是准备告超级人力。
2: 你们是来玩什么花样吗？啊，
3: 这是我的名片。
2: 你被开除了关我什么事啊？啊，像你这么冷血的人被开除了活该啊。
3: 照实说吧。查出病了，是乳腺癌。

是活该啊！

0: 啊，石飞，你回来了。
1: 啊，没事，还早呢，你先睡会儿。
2: 啊，没事。
0: 哎呀，你怎么了？怎么了？哎，怎么了？是不是您吃饭了？到床上去，静儿。哎，你药呢？啊，药呢？
1: 啊，不用不用。不用拿药。
0: 啊？
1: 你给我拿个，你给我拿个暖宝宝。
0: 暖宝宝？
1: 我热敷一下就好。
0: 在哪儿啊？
1: 那个床头柜，床头柜。
0: 哦，你说你这这么久没犯了，怎么突然又犯了？
1: 前两年站了两台手术，没时间上厕所。

0: 你贴反了，我左边疼。啊，对不起。要不抽空去把这个肾结石打了吧，都拖了一年多了。
1: 科里正缺人呢，有人离职，还有同事请假。那
0: 索性啊。
1: 你也把公司辞了吧，把公司涨了，现在店里生意也好，你不用那么辛苦了啊。
0: 那个，我看你也是睡不着了，你要不然去洗洗，直接去上班吧，还不堵车。
1: 没事，时间还早，等你揉揉啊。
0: 别给我揉了，你帮我倒点水吧，我喝点水能好一点。

0: 我已经联系过了，李有道和陈竹院不愿意来，但陈竹院答应我了，如果需要作证，他可以出庭。我真是羡慕他，同样都是生病，可他们却都可以好起来。我儿子得的就是甲状腺癌，都要命了。照你这么说，那我儿子是病，你该的，你们也都是命里该的吗？是出行，我们大家不要争了，大家今天聚在这里，不就是要一个说法吗？
1: 生命的话，我们就问老天爷要；如果是人祸的话，我们就像超级人力派遣要。
2: 苏律师，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病历还有资料都提交过来了，还有唐薇生前的聊天记录，我也拿去做了公证。可是有这些东西，我们就能打赢官司吗？哎，
1: 这些东西我之前都有啊，但是没用，告不赢啊，我就不明白了啊，这个超级人力派遣。
2: 他们的背景怎么就那么硬呢？就是，不是他们背景硬，是单从法律上来说，我们的诉求确实很难被支持。那我怎么？甲跟明加跟杀人有什么区别呢？
1: 就是，
2: 你说到点儿上了。一个杀人案的诉讼，法庭看的是凶手实施杀害的行为、结果、意图，这所有东西的证据。但我们的案子不一样，我们的案子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直接实施侵害的行为。
1: 什么意思啊？
2: 我给你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吧。 比如说，我们要给持刀杀人案定罪，需要现场目击证人、凶器指纹、血液与死者吻合等等这一系列证据链的证明，去证明这个人是因刀刺杀致死。那我们的案子呢？我们大家都相信自己的病是超级人力派遣造成的，但证据链上有很多空缺需要补的。
1: 苏律师啊，你就直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都听你的。
2: 对不起，我们现在。 需要找证据，
1: 苏律师啊，你们要把这个案子送到大疆环境庭是吧？那我接不了了，我现在是环资庭的专家顾问。这样吧，你送到大疆庇护检测中心，他们有资质。好，一会儿发给你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环境法。我们中国的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的环境。 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那我问问大家，你们认为长城是自然环境吗？
3: 长城是人工的，
1: 但是长城已经和自然融为一体，应该属于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那你们认为我们这个教室是自然环境吗？是教室，是环境。你们看，说到长城是不是需要被保护的环境，大家都没有异议；但说到我们的室内环境，大家就有疑惑了。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
4: 一个商场里面，有人在里面吸烟，是不是污染了空气？
5: 当然了，商场属于室内环境，在里面大家都要呼吸，呼吸的气体正是室内的空气，吸烟污染了空气，所以应当属于空气污染。
1: 如果是这样，那商场里那些公共场所为什么要设置禁烟规定呢？我们不是有法吗？大气污染防治法。最近有这么一个案例啊。 一个商场的吸烟室里有烟散出来了，我们以它为例，我们能对这个商场提出诉讼吗？如果起诉，是以环境侵权起诉，还是以消费者权益起诉？
6: 你问我该用哪个立足点来起诉？
7: 啊？
6: 嗯，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是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来诉，还是按照环境侵权来诉？两种方式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7: 按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来诉，实行的是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打个比方，原告说他得了肺癌，是被告吸烟影响的，那被告就得拿出证据，证明原告的病跟他吸烟并无因果关系。如果被告拿不出来，或者证据不力，那被告很可能会败诉。
6: 而消费者权益保护则相反，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说，原告认为他的病跟被告有关，那原告 就得拿出证据。
8: 我明白了，
1: 如果我是受害者，我一定选择环境诉讼到法院打官司，对吧？
6: 聪明。

0: 有人来的。
1: 可是刚才大楼保安过来查看，我可紧张死了。这事要是让贾总知道了，我工作肯定就丢了。
0: 小姐，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呀？
2: 您放心，出了事儿我担着。
3: 贾总，怎么还在那边吗？
4: 在，没进过门呢。

0: 我跟你去。
1: 姐，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我看见杨医生回来了。
0: 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听说他是离婚了，没地方去，所以又跑回来了。
0: 你和吴大姐还住在村里吗？
2: 我们搬去大江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拿点东西，结果撞见了杨玉胜。这杨玉胜也真是奇怪，儿子明明都住院了，怎么还跟老婆闹上离婚了呢？
0: 他儿子为什么住院啊？
2: 听说是肾有问题。最近村子里越来越多的人生病了，我爷爷这才死心，愿意搬去大江跟我爸妈一起住。
3: 夏老师，这就是杨玉胜的家。锁上了，
0: 他应该没走远吧？我们等会儿吧。
3: 好。
0: 这个村里啊，也确实没有办法再继续住下去了。你和吴大爷搬到城里啊。
4: 杨玉胜，坐在那里哥都不叫是吧？啊？
2: 玉胜哥，玉胜哥，这位是临江大学的教授，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0: 你好。
4: 你需要帮忙，快快快！
2: 玉胜哥，
4: 你还帮我？你多大了？你帮我？
2: 玉胜哥，他真的是临江大学的教授，他是来帮你的。
4: 你松开我，松开。

0: 哥，相信我一次。
1: 我必须要帮忙。什么教授和我没关系？
0: 何医生，我是临江大学的教授夏卫东，关于凤凰岭长发公司被……
2: 不想和你谈。我也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家，你们都离我远点，我求求你们。
3: 云胜哥，你就不能为了村子想想吗？云胜哥，
1: 他喝多了，喊也没用。杨云胜，以后我们还会再来找你的啊。

0: 厦门大江市壁虎检测中心是拥有国家计量认证的室内环境检测中心。这份检测报告上的 CMA
1: 标记，它就代表了可以用于司法鉴定。那我们凭这份检测报告，是不是就可以告超级人力了？对对对，周阿姨，您的问题呢，他现在给不了您答案，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检测报告，好吧？我们都是外行，专业术语也听不懂，麻烦你简单的说一下结果。好。
0: 我们在超级人力派遣办公场所设了18个采样点，通过标准程序采样，检测了甲醛、苯、甲苯、二甲苯和 TVOC 这5个项目。
2: 在对采样结果进行分析后，超级人力派遣公司的有害物质严重超标，其中甲醛含量为0.132毫克每立方，超出了国家标准；苯含量0.2毫克每立方，同样大大超出了国家标准。
3: 以前这种案子都是作为民事侵权案诉到民庭，但这个案子。

0: 几万，
1: 快打5656-5566，三家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不要的，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这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5: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单位代表人对此事知情吗？
1: 贾克明还是挺谨慎的，好多事情都当面交代，没有留下记录。那你们能找到当时装修公司的人吗？这件事情之前是肖秘书联系的，我们要是能找到肖秘书作证的话，
2: 哎呀，他们俩同窗一条裤子，怎么可能出来作证嘛？
1: 肖秘书人不坏的。
2: 他有他的苦衷，他能有什么苦衷啊？他不是贾克明的表弟吗？
1: 对呀，
2: 他爸在外头做生意，欠了一大屁股债，他向贾克明借了50万，
1: 现在每个月的工资都直接转到了贾克明的账上，
2: 根本就不敢反驳贾克明。
3: 文姐，你先把肖秘书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去试试。
4: 请证人出庭。

0: 事啊？
1: 怕什么？我出去。
0: 文珊珊住院做手术了，手术没有成功，医生说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医院给她安排了第二次手术，但成功几率不大。你也是要去医院吧？
1: 你怎么知道？你们调查过啊？
0: 放轻松。这两年他一直给贾克明建议让去医院工作体检，但贾克明一直拒绝。市长。

癌症只要发现的早，治愈率挺高的。比如说甲状腺癌，甲状腺癌死亡率极低，只要早早发现及时治疗，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小明说，你运气好。什么时候手术？

珊珊生病以后，第一时间就把她给辞退了。如果她知道你也生病了，

0: 说的对，活该，自作孽啊。
1: 证人，你在被告公司担任什么职位？工作了多长时间？
0: 我是贾和明的秘书，进公司六年了。
1: 装修的包工头是你找的吗？
0: 是，当时贾和明批给了我20000块钱，让我去劳务市场找包工头，说越便宜越好。
1: 那这期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公司装修会影响员工的健康？
0: 魏冉冉走了之后，贾和明让我组织全体员工去私人机构体检，并且买通了私人机构的负责人，把查出病的员工全都找理由开掉了。
2: 无耻！你们太无耻了。
3: 注意秩序，不要在法庭喧哗。
1: 那最后有没有查出生病的员工？
0: 查出了两个甲状腺癌，一个是我，还有一个老员工。这件事情我没有跟贾和明说，想自己偷偷把病治好。
3: 证人，你刚刚说的话有证据吗？
0: 我保留了当时贾和明让我联系私人机构时候的录音。
2: 太好了。
3: 注意秩序。法庭对原被告双方的证据和意见有了初步的了解，现在休庭。
4: 我是肿瘤医院的医生，临江医科大学的老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超级人力派遣的装修和七名员工的患病是否有关联，我无法做出这个判断。
5: 我想这种直接因果关系，全世界的医生都很难给出。
6: 这还不直接，超级人力派遣装修完后，七名受害者先后患病，中间有三人甲状腺癌。
7: 癌症，尤其是甲状腺癌，其实是低发病率的，但很明显，超级人力派遣的员工发病率是高的。从统计学上看，已经形成因果关系。

0: 我觉得我的手好看了，嗯，因为觉得我的手是在劳动嘛。
1: 我到这么多鱼在你家那里
2: 也是期待。老板娘，你这一头那么漂亮，哎呀，我一下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心了。有那个大伯，我们已经退休了，我们要。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1半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

0: 谢谢你刚才帮我解围啊！
1: 解围？好。我市的命脉，也是我省的生命之源。这次的污染源到底是什么？我们将严查到底，严惩到底，绝不姑息。

0: 安氮、总氮、总磷、高锰酸盐的指数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指数很大，应该就是突发的污染事件。我们刚刚从自来水厂出来，第一批液净水银消杀环节的水完成了抽样实验，检测结果也不理想。
1: 肖老师，只是消杀净化是没用的，这里啊毕竟是大江老百姓生活用水的水源地图。
0: 继续监测吧，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待命。
2: 居然找这儿来了
3: 啊！我妈说您登船做志愿者来了，
4: 没想到您这么敬业，大周末的还出去巡航。这不昨天晚上停水了吗？我抢了些水给您送过来。
2: 你爸你妈让你来的吧？
4: 啊，
2: 等着。哎呀，你说吧，他们让你来送水你就送啊？你不知道咱们搞司法的，这个下级给上级领导送东西意味着什么？
4: 哎，可千万别扯上我，都是他们让我干的。
2: 哎，这是雷总得想，怕啥就来啥。你就说吧，这次这个大停水，你心里头没点什么想法？
4: 水污染啊！哎，在我看来啊，水污染的审理难点和市政府现在面临的难点是一样的。污染源很可能是多因一果，而且从地理区域上来看，具有跨区域流动性的特点。
2: 现象有了，办法呢？
4: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但是一直没敢跟您汇报。
2: 说说看。
4: 水系如果想得到真正的治流，或许进行流域综合管理，这会是一个方法。比如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不过呢，这可能会涉及到跨省、跨市业务。
2: 你别说，咱们两个在这点上还真是有点不谋而合的意思。
4: 是吗？
2: 这本东西啊，是我对临江上下游和附近这些个旁支水系在调研的时候做下的笔记，里面也记录了一些我对自然环境建设的一些个深层次的想法。消化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在更高的层面，达成共识。
4: 没问题，马上贯彻学习。江豚保护协会，
5: 是啊，您穿这衣服挺可爱啊。
2: 感兴趣吗？感兴趣你就捐点钱，我保证也给你弄一件。
4: 没问题啊，我正想为江豚保护出一份力呢。行，那我先走了，曲。
2: 好啊，
4: 再见，曲。
2: 谢谢你爸你妈啊。
4: 好嘞。

0: 你放心，我们一定配合工作。好，行，有什么情况我会向你及时汇报。再见。园区来的电话
1: 是因为大停水吧？
2: 临江沿岸要进行环保站整顿，随时会到我们这儿来抽查。你们最近都给我注意点，让数据室加大检查力度，一点标不能给我抄。
1: 今天天地印染又拉了两车废水过来，
0: 按规定处理吧。
1: 不是，胡总您知道的，我们的 SPR 池处理不了高浓度废水的。
2: 那就把他们稀释一下，对进一号池。
1: 已经稀释不了了，胡总。
3: 正宫，你是经理，这是你的职责。
4: 天灵染那边最近也在应对环保检查，来水会少点。
2: 你们都给我盯紧了，别往枪口上撞。等停水这事查明之后，
1: 我听说停水是因为水源污染，
0: 跟我们有关系吗？
3: 水源地在上游，我们在下游。

0: 邱老师，你说这咋那么多垃圾？
1: 是啊，好好的一个湖，弄了这么多的垃圾出来。
2: 哦，还有，来。
0: 邱老师，邱老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儿？

0: 这么晚怎么还不睡？
1: 啊，没事儿。
0: 你是不是担心他小时候那样？
2: 车上坐着呢，对，就在桥边。
3: 啊，我看见你了。
2: 啊，这儿呢，这儿呢。哎，
3: 你怎么来了呢？
2: 我来给你送宵夜呀。你说你这几天都辛苦呢，啊，为我们亭排忧解难，又处理这边的工作，我得代表我们亭做好慰问工作呀。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3: 幸好一切顺利。嗯。今天晚上部分地区就可以恢复正常供水了。
2: 是吗？嗯，来喝点热乎的暖暖胃。
3: 谢谢。你这汤送的是来救命的，我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2: 慢点喝，暖暖胃。

0: 太会做饭，这个汤是我打包的。
1: 这不重要啊，都是你的心意嘛。反正我也不太会做饭。
0: 那以后有机会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2: 一起

0: 那又来了五个案子。
1: 怎么这么多呀？
0: 别提了，我这两天跑立案亭都跑了好多趟。
2: 等着吧，多的时候还没来呢。
1: 啊？为什么呀？
2: 这两天市里在联合整治临江沿岸的污染，很多案子还在调查阶段呢，现在送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案情比较简单清楚的。哎，这两个月都做好每天加班的准备啊。
3: 哦，完了，我们家老公又得跟着我加班了。
4: 哎，你跟你们家徐飞说了吗？
5: 啊，跟我说
4: 啊。啊
5: 啊，不用说不用说，都老夫老妻，还习惯了。
4: 对不起，
5: 对不起。

0: 现在开庭。
1: 被告人龙博远，
2: 在。你是怎么处理砂轮上的油的？
3: 我用酸洗掉的。
2: 用的什么酸？
3: 是我从旁边工厂收来的。
2: 你的意思是使用废酸？
4: 在榆柳村的河道与临江支流交汇口，我方水氧检测出牲畜粪便、农药和化肥，河道周边水质富营养化，蓝藻异常繁殖现象。
5: 我方当事人世代居住在临江金沙口，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小草渔村的生活污水怎么可能对整个临江产生影响？
1: 全班长，不管被告人知不知道他们所使用的废酸里含有重金属，砂轮本身也含有重金属，这些废酸通过沟渠排放到泥坑里，从而导致了泥土被污染的事实。
6: 原告提供的证据卷四中，河道有人为破坏的痕迹，
7: 请被告人做出解释。
8: 法官，那是真不是我们挖的，是村里一直就有的。
9: 我们就是为了出于方便一点。
10: 法官，我们不知道农药会淌进去。
11: 被告人，你们餐厅中的生活污水是怎么排放的？
0: 我们有安装污水处理装置，在工商局那边也有合规的营业执照，一直都是合理合法排放。
1: 审判长，渔船餐饮上的粪便和洗涤剂都是直接排放进江里，没有处理。
12: 详情可以看执法人员在船舶登陆检查中的报告，多艘船舶的进口和出口管路纯属摆设，
1: 真实的管道藏在底舱，直接排放入江。
11: 被告人是否可以提供生活污水排放记录和污染物接收记录？有吗？
1: 被告人，你是否愿意听从检察院和法院的意见，修复被污染的土坑？
3: 我愿意，愿意。
1: 由于被告人已经将剩余的污水进行了回收处置，现在公益诉讼起诉人明确了用夹竹桃进行修复的方案。公益诉讼起诉人，夹竹桃有没有具体大小和棵数的标准进行实施？
0: 有，五杆以上的夹竹桃40株，胸径8公分的高杆活跃石楠5株。
6: 现在宣判。榆柳村村民私自扩充河道，使其余农田土壤距离过近，导致农药残留通过田沟流进河流，致使水体富营养化，污染水源，污染环境。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责令船只所有人即日起停止对水体倾倒垃圾的行为，按规定进行整改，并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人民币123000元。
1: 被告人龙富月污染环境一案，民事部分全部审理结束，现在休庭。
13: 我回来了吗？哎，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14: 手机没电了。
13: 你煲汤了？嗯。
15: 夏老师回来了。
13: 你怎么在我们家？
14: 啊，我邀请的。我邀请小罗到家里来吃饭。哦
15: 哦哦。啊，是啊。阿姨正好说有几盆花爆盆了，我帮着换一换。
13: 什么回事啊？壶里卖什么药？
15: 没什么药啊。
13: 小罗。
15: 哎，阿姨。
13: 我们到阳台吃吧。
15: 好啊，没问题，走。嗯嗯。哎，夏老师，你赶紧去洗手，洗完手吃饭了。开饭了，开饭了。来，阿姨，我帮你。
14: 今天我设家宴啊，主要是款待尊敬的罗厅长和我亲爱的女儿夏教授。感谢你们二位为我们饮用水的安全保驾护航。
15: 谢谢阿姨。
14: 谢谢妈，你辛苦了。
13: 干杯。
16: 您上了老年大学之后谈吐完全不一样。
14: 那当然。
15: 这次停水啊，阿姨主动做了社区志愿者，这不代表社区来感谢我们俩吗？
16: 我都不知道我妈妈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15: 我今儿早早就来了，跟阿姨聊一下午了，是吧，阿姨？
14: 对对对对对。哎哎，等等等等，
16: 我这翻一口
15: 啊。
16: 您坐下吧，妈，别站着了。
15: 对，您坐下，坐下。
16: 我坐上啊。
14: 尊敬的罗厅长，亲爱的女儿夏教授，我以前啊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二位工作的意义，多次横加阻拦，深感抱歉。环境保护这个问题，我以前觉得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但这次我经历了没法洗澡、没有水喝的情况之后，对生态保护、长江保护，我有了新的认识。因此我要借这只鸡

0: 当然还有鲜美的鸡汤啊，再次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之情，此致敬礼。
1: 好，来，阿姨。
0: 嗯，哎，好，来，
2: 谢谢妈，
1: 辛苦了，阿姨，干杯。
3: 啊，妈说你回家以后没吃饭就上楼了。
4: 你说在单位里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啊？
3: 你说话呀！你到底怎么了？啊？
5: 就是二娘夫人，
3: 成绩出来了。我就没考过嘛，哎，没什么大不了啊。要不趁这个机会，你把工作辞了。
5: 你怎么又劝我辞职啊？
3: 不是，我这是担心你的身体。你说你那结石病拖那么长时间了，正好趁这个机会把手术做了，然后再回家把身体养好了。哎，我们俩可以再努努力啊。
5: 你跟妈一样啊，天天脑子里就是孩子，孩子。
3: 不想要孩子也行啊，
5: 我没说不想要，就是干嘛这么着急呢，总催我。
3: 你到时候养完身体以后，你真的想再回去工作的话，你到时候再回去呗。
5: 你到时候真愿意让我再工作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怎么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只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

0: 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1938年以后，国民党内部的汪精卫等人投降日本，组织伪国民政府，建立了伪政权，签订卖国条约，建立伪军组织，发行货币和债券，进行经济掠夺。 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傀儡和帮凶，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灾难。日本以小兵临大国，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但却无法通过武力征服中国，因此， 日本不得不求助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手段来弥补武力的不足，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占领区的人力、物力，为其侵略战争服务。于是，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就成为日本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以华制华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各种傀儡政权和伪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炮制了第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3年侵入华北后，日军又相继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和蒙古军政府。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军又在其所到之处建立起形形色色的伪政权。1937年12月，日本在北平成立以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又在南京组建以梁鸿志为首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1939年9月，又在张家口、蒋内蒙、察南、晋北等伪政权合组为以德穆楚克东鲁普及德王为首的蒙江联合自治政府，从而形成了东北、蒙江、华北、华东四大地区性伪政权。此外，还有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区。 及以广州、海南岛为中心的华南区等两大军管区。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日本迫于军事上迅速战胜中国已不可能，遂企图利用中国内部，尤其是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来达到分化瓦解中国抗战力量的目的。 为此，日本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集团列为诱降的主要对象。汪精卫，国民党的元老，曾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曾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未遂。他曾任国民党中央副总裁。
1: 名义上是国民党政府的二号人物，却并无实权。抗战初期呢，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呢遭到这个蒋介石的排挤，同时呢，他看到国民党军队对这个日军战斗力的低下，再加上他这个本身的这种反共的态度主张，所以使他对这个抗战前途丧失了信心。于是呢，这个汪精卫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这个周渤海啊。
0: 他们的几个就是同日本人是暗通款曲。1938年11月7日，日本方面和汪精卫派系的人员、互派代表进行会谈，地点是在上海虹口的崇光堂。所谓崇光堂，其实是日本的特务机关，在这里他们达成了一份秘密协议。 史称“崇光堂密约”，密约的基本内容是讨论双方各自的条件，安排汪精卫由重庆出逃头日的行动计划。以崇光堂协议为基础，汪精卫精心筹划如何投向日本的怀抱。 12月18日，汪精卫寻找机会潜离重庆，飞抵昆明，再逃往越南河内。随同叛逃的有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明、陈公博、林百生等人。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公开发表通电，响应日本政府的诱降声明，发表致蒋介石的和平建议电报，又称为唁电，要求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1: 汪精卫等人这个叛国投敌的行为，还是有着这个主客观上面这个多方面的原因。最基本的原因呢，就是他们这个民族失败主义，进而就发展成这个民族投降主义。在他们看来呢，这个与其彻底的这个失败，不如按照日本的要求这个和条件呢，停止抗战，实现所谓和平。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还有这个汪精卫个人这个强烈的领袖欲是分不开的。他这个妄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呢，这个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而这一点呢，恰恰是被日本这个帝国主义所利用。
0: 汪精卫集团的叛国行径立即遭到了国共两党及全国各界人士的猛烈讨伐。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1月5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叛奸汪精卫，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1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国共两党以及各抗日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以粉碎日本目前正在加强的分化中国内部的阴谋。全国各界及著名人士也纷纷写文章、发通电，声讨汪精卫集团反击日本的诱降攻势。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除了在政治上鼓励讨汪运动之外，还派人赴河内暗杀他。但是暗杀行动因汪精卫当晚临时更换房间而没有成功。刺汪案件发生后，日本和汪精卫集团加紧了另立伪国民政府的行动步伐。1939年5月，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秘密到达上海，与先期到达的周佛海等人会合。此后他们即着手筹建伪政权，经过与日本方面反复讨价还价以及在各地的奔波筹备，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飞抵日本，与日本商定了建立伪中央政府的有关问题。12月30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秘密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协议等一系列秘密协定。1940年1月23日，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

0: 贸长板垣征四郎直接参与。北平、南京等日本建立的地方伪政府头目同汪精卫共同协商建立伪中央政权，以此为基础，汪精卫集团于1940年3月20日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正式组建汪伪国民政府。
1: 在汪伪政府中，汪精卫是自任代理主席兼这个行政院院长，为了配合日本对重庆这个国民党政府的这个诱降吧，汪伪政府这个特意留出了一些部长的位置。汪精卫呢，他这个国民政府主席呢也是以代主席自称啊，表明呢他是虚位以待，以便于引诱蒋介石和国民党其他要人的这个加入。
0: 3月30日，汪精卫集团的要员举行为国民政府就职典礼。这一天，南京街头又挂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只是在旗子左上端多了一条三角形的黄色飘带，上面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这是在日本人授意下汪精卫设计的新的所谓国旗。典礼上，汪精卫发表了就职演说，宣布伪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当晚，汪精卫发表对日广播讲话，对日本的扶植表示感谢。在讲话中，他声称全国以内只有此唯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决心将过去荣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周佛海同时发表广播词说，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
2: 南京伪国民政府是在日本的操纵下的傀儡政权，他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日本的控制，汪精卫没有任何的自主权利，所以这个政权完全是一个为日本侵略服务的反动政权。
0: 这是1940年4月15日八路军新四军发表的讨汪救国通电，电文中这样说道：为保卫祖国而战，已历三年，深知敌伪阴谋，在于分裂我内部团结，以求倾覆我国家，灭亡我民族，宰割我人民。伪中央政府成立后，日本随即与之进行国交谈判，正式确定双方的关系，并兑现此前的秘密交易。1940年11月30日，汪伪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包括正文、附属议定书、附属秘密协约等五件，主要内容：中日善邻友好，共同防卫东亚，汪伪政府承认伪满洲国，承认内蒙古、华北、海南岛及华南沿海、长江下游为特殊地带，日本可以驻扎陆海军，日本可以开发内蒙、华北的地下资源，汪伪政府需为日本开发中国及其他地区的资源提供方便，赔偿日本的战争损失等等。
3: 根据这个条约呀，中国将完全由日本所控制，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个条约远远超过以往的21条等等不平等的条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屈辱的条约。然而汪精卫集团却对这一条约颇为满意，在签订之时，周佛海竟然说，以战败国之立场而能得此，较可心安理得。
0: 与此同时，汪伪政权同伪满洲国发表日满华共同宣言，宣布三国互相承认。随后德国、意大利及其他法西斯仆从国相继承认汪精卫政权。汪伪政权成立之后，日本对沦陷区进行了更加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日军通过汪伪政权

0: 权，无限制掠夺沦陷区资源，将侵华军事费用全部转嫁到沦陷区人民身上。1940年5月1日，汪伪政权成立伪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委派周佛海出任筹委会主席。1941年1月20日，经过一阵筹备之后，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周佛海任总裁。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是用其发行的中储券代替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流通。汪伪政权为加速新货币的流通，发布了妨害新法币治罪暂行条例，硬性规定关税、盐税、统税等伪中央税收一律只收中储券，日军军费支出、商品收购全部使用中储券。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日本为增加战争补给，加紧对中国沦陷区进行剥削，汪伪政权大肆印制中储券，仅一个月内就发行8000万。1942年5月31日，汪伪政府发表正式公告，禁止法币流通，将法币以2:1的比例兑换中储券，大量的法币被汪伪政权回收，搅乱了国民政府法币流通。同时，汪伪政权派出很多人用回收法币在非中储券流通区域抢购大批黄金，这是一张1940年发行的10元中储券，是当时发行的最大面值。抗战胜利前夕，汪伪政府又发行了面值10000元的中储券。汪伪政权漫无止境地印发中储券，却毫无保证金，造成严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短短5年时间，物价飞涨1000倍，可以想见沦陷区人民过着怎样的生活。
1: 除了满足日本战争掠夺资源之外啊，汪伪政府一些人也是借着这个战争啊，滥发中储券大肆敛财。比如当时这个汪伪政府的那个财政部长周佛海，据说他在银行里保存的财产就相当于黄金7500。
0: 在对占领区横征暴敛的同时，汪伪政府还协助侵华日军对中国抗日军民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和政治毒害。1941年7月1日，侵华日军和汪伪政府

0: 苏南地区展开。伪军由投靠日军的汉奸组成，老百姓称他们为二鬼子。侵华战争开始之后，日军为了弥补在战争中的兵力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其侵略目的，组建了大量伪军。1942年，汪精卫以伪军事委员长的名义，相继接收了一些地方汉奸部队，组建了一定规模的部队。国民党有些部队也以曲线救国的旗号大量投降，伪军人数达到极盛。
1: 据资料显示，1943年呀，伪军人数达到62万人，其正规军呀达到了三个方面军、三个集团军以及若干的地方部队，一共啊有67个师团。伪军呀不仅在政治上完全为日军所控制，而且在军事上也有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所指挥，军官教育、军事训练、武器装备等等方面均有日本人掌握。没有日军的命令啊，绝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0: 日伪军在清乡地区修筑碉堡、炮楼，拉设铁丝网、电网，分割和封锁华中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从这些日伪军清乡时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日伪军在淮北抗日根据地是如何实施暴行的。在汪精卫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下，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广泛宣传中日亲善、和平建国，奴化沦陷区人民。1943年6月初，日伪军转向实施政治清乡，进行和平边察保甲和武装边察保甲，清查户口，实行联保联坐，建立反共自卫团、爱乡会等，企图建立和强化其伪化统治。
2: 在世界历史上，投敌叛国的人和事并不罕见，但像汪精卫这样高层官员成为汉奸，而汉奸对中国人民祸害如此之深，都是罕见的，其中的缘由值得人们深思。
0: 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洪流的冲击下，随着日本侵略者日渐走向灭亡，作为傀儡附庸的汪伪政权也露出濒死之象。1944年11月9日，汪精卫旧伤复发，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汪伪政权及伪军也随即土崩瓦解，大小汉奸接受国家法律和民族道义的审判，只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

全国抗战爆发后，日军投入百万重兵，连续实施15个多月的大规模进攻，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侵华势力达到顶峰。与此同时，日军速战速决的妄想宣告破灭，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中日双方在战略层面迎来新一轮的生死较量。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1号到12号，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1半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

0: 省钱。
1: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2: 480。
1: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3: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2: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嗯。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4: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一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5: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5: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下的约定。
1: 七夕今宵看碧霄，千里牛郎渡河桥。爷爷，这不是奶奶的七夕九孔针吗？
2: 是啊，又到七夕了。你奶奶在世的时候，
1: 可是咱们镇九孔针巧娘一枝花。
2: 哎呀，宝藏！哎呦，
1: 爷爷，
2: 哎呦，哎呦，
1: 爷爷，什么宝藏啊？
2: 你奶奶夺冠的那一年，收埋的宝藏在树林里。
1: 爷爷，别着急，慢慢想，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宝藏的。
3: 小弥勒，要师兄帮你雕花瓜吗？
4: 谢谢师兄，我能搞定。
3: 嗯，好好加油。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零零。
0: 教我雕的花瓜，今晚的七夕夜才能吃。
5: 雕花瓜，本部大也会，我也雕。

0: 哎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不可如此浪费。
1: 师父，徒儿知错了。
0: 他呢？
1: 是。哇！师父，你的手也太神了。

0: 剑不平拔刀相助，先人后己，有求必应，布袋老人保我找到奶奶的宝藏。
1: 有愿望的话就找我小迷
2: 乐。

0: 出来吧。宝藏探测器。
1: 这好像是小麋鹿，
2: 我一下，我卡住了。
1: 宝藏呢？哦，
0: 就是这些坚果。

0: 这样乱找你你也找不到。
1: 你把便便擦在本部的身上。
2: 我找爷爷去，半个小时后树林旁见。
3: 那我们先去找爷爷商量吧。
0: 所以你们在找被埋在树下的宝藏。
2: 爷爷想起来了，宝藏是埋在树下的时间胶囊。
0: 海草就可以和植物交流。太好了，海草，这决定是你了。
4: 可以和布袋老人出去玩了。
5: 神奇布袋老人祈福助力，出发。
0: 出发去树林。
2: 你们终于来了。

0: 爷说，时间胶囊就埋在两颗环抱成心形的红豆山下。
1: 海草，快问问小树、小花他们。
2: 嗯，绑在我身上。啊！
1: 哦哦

0: 找不到时间交脑了。
1: 我们可以跳古人崇拜植物的舞蹈，让植物们高兴。
2: 那跟我们找时间交脑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啊。
1: 舞蹈的古典是模仿雨滴的声音，植物们听了会以为下雨了。像这样，植物们的根系为了喝水，就会延展开来形成网络，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植物的根系网络来寻找目标。
3: 好主意，我赞成。
2: 那快行动吧！
1: 加油！
4: 嘿
1: 吼
4: 嘿
1: 吼
4: 嘿，嘿吼嘿吼嘿，嘿吼嘿吼嘿，嘿吼嘿吼嘿，嘿吼嘿吼嘿。

0: 行。
1: 耶、啊！
2: 老婆子，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给了我美好的回忆。
0: 爷爷，以后我们一起来创造更多的回忆。
2: 你就是爷爷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贝。
0: 爷爷，你也是我最爱的老宝贝。
3: 来来来，西西吃花花了。
1: 还有我妈妈做的巧果，妈妈说吃一块长一智。
4: 这是我妈妈做的，妈妈说尝一尝，手巧一百年。
5: 巧果这还有，吃了心灵又手巧。
1: 心灵手巧，本不大爷呀。
3: 西西今宵看碧霄，
4: 牵牛织女渡河桥。
6: 家家乞巧望舒月，穿起红丝几万条。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眼前的等候。

0: 我在车站遇到了你奶奶，就把她送回来了。
1: 月姨好，谢谢你。奶奶，你又去车站等人了？
2: 我要去车站接人。
1: 奶奶，天色很晚了，我们先回家吧。
0: 霍奶奶，快跟慧慧回去吧，别让家人担心呢。
1: 走吧。

0: 规矩不成方圆，直起腰，动作标准才能起到锻炼的作用。你继续练习。
1: 我先送师傅回房休息。师傅，好好休息，我就不打扰您了。奶奶好像越来越健忘了，希望能帮奶奶找到她要等的人。
2: 小脸盆水清清，小朋友们笑盈盈，小手儿伸出来洗一洗白又净，吃饭前先洗手，讲卫生不得病。

0: 啊，今天周末会是谁来呢？啊，
1: 嘿，布袋老人小弥勒，祝你愿望通通都实现。
2: 布袋老人好搭档，神奇发地，祝你实现愿望。
0: 欢迎欢迎，快进来吧。我想请你们帮忙找一找奶奶在等的人。
3: 找人我最在行了。
0: 没有那么简单，奶奶根本记不得在等谁。
1: 这就交给我们了，催眠机器人闪亮登场。
0: 催眠机器人？
2: 催眠机器人能通过催眠的方法让奶奶想起已经遗忘的事情。
0: 真是好主意。
2: 365度催眠大脑神经，值得拥有。
4: 我就是神奇布袋道具中最酷炫、最出名、最厉害的神奇道具，人称催眠小能手，也是所有失眠人类的最佳伴侣。催眠机器人饰演，简称小催催哟。
0: 既然这么厉害，让我们试试效果吧。
5: 就让巴蒂先试试。
2: 快把我催眠去草原玩耍。
4: 嘿嘿，没问题，尽情的去草原中玩耍吧。紧盯眼前的怀表，要专注认真，排除一切杂念。你现在正在一片辽阔的大草原上。
3: 我正在草原上，可草原为什么有屋顶呢？
4: 你是那草原上奔跑的牧羊犬。
3: 嘿，我还没睡着呢，你怎么自己先睡了？
0: 醒醒啊！

0: 看来这个催眠专家非常不靠谱，别着急，我这就去找伙伴们想办法。谢谢你们，我也去找找能帮助奶奶的办法。快帮我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华奶奶？发生什么事了？我们想帮慧慧找到奶奶在等的人。
1: 华奶奶是个健忘的老人，已经忘记自己在等谁了。这件事就交给我来想办法吧，我跟你们一起去。啊，哼，哈哈。

0: 这次总算没被砸到路了。
1: 花还是说早了。
2: 你们终于来了，奶奶刚好在家，快进来吧。
3: 大家快吃，别客气啊。
1: 太好吃了，
0: 简直停不下来。
4: 谢谢奶奶。
5: 奶奶，我们是来帮您找人的。
3: 我怎么忘记拿出好吃的招待你们呢？
4: 哦耶，吃点心，哦耶，又有好吃的。
3: 来，
4: 我还想吃。
1: 我真的吃不下了。
2: 奶奶，你已经拿了很多点心了，快坐下歇会儿。
5: 奶奶，我们真的吃了好多，谢谢奶奶。奶奶，我们是来帮你寻找你一直在车站等的人。
6: 奶奶，请回忆一下，你为什么每天都必须去车站呢？
3: 哎呀，我该去车站等人了。
2: 奶奶，你今天已经去过车站了。
6: 奶奶，你还记得？
3: 来，小乖乖，快尝尝，这个很好吃的。
4: 或许我们可以去问问花奶奶身边的人。
5: 没错，说不定大家知道些什么。
4: 那还等什么？快出发吧。
5: 星星兔，你知道花奶奶去车站都在等谁吗？
4: 很遗憾，我也不知道。
5: 花奶奶都在等谁啊？
2: 哎呀，我怎么忘了？

0: 去找杨阿姨，她是奶奶的书法老师，说不定她会知道。
1: 快走，我们去问她。
2: 走。
1: 杨阿姨，
3: 你知道华奶奶为什么都去车站等人吗？
4: 我大概能猜到，毕竟我们是多年好友。
0: 哎，杨阿姨，请您一定要告诉我们，她在等谁？
4: 哎，你奶奶虽然有些健忘，却非常的爱你。
0: 我也很爱奶奶，所以想快点找到奶奶要等的人。
4: 我想可能跟五年前的事情有关系。
0: 奶奶，
5: 宝贝，你终于回来了。
0: 我回来陪你过年了。
5: 奶奶包了饺子在等你呢，过年就要一家团圆才行啊。雪还大吗？你路上没冻着吧？
0: 没冻着，放心吧。
5: 没冻着就好，奶奶给你做了好吃的。走了。
3: 以后奶奶还会来等人吗？
1: 放心吧，慧慧以后都会假装是从外地回家陪奶奶过年，接奶奶一起回家。
3: 真好啊，我们帮到奶奶了。
1: 这次多亏了杨阿姨。
3: 是啊，杨阿姨说的故事太感人了。
4: 你在等谁呢？
5: 慧慧妈妈说要带慧慧一起回家过年，我是来接他们的。喂，你们到哪儿了？
6: 妈，因为大雪车不停运，我们不回去了。
1: 不回来了，那慧慧呢？
4: 雪太大了，我扶你回家再说。
5: 老杨，我在这儿等等吧，慧慧难得要回家。
4: 放心，会回来的，我们先回家再说吧。
5: 我的慧慧，我好久没见她了。
3: 有家人真幸福，我也想要。
1: 你就是我的家人呢。
3: 我也是，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
7: 谢谢你们几个帮了大忙，今天辛苦大家了。
5: 来，多吃点儿。
8: 祝贺奶奶达成心愿。
5: 我宝贝回家了。
0: 奶奶也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永远爱你。
7: 妈，放心，以后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5: 大家要一起团团圆圆才算过年。
8: 好，我们答应奶奶。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要的，加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7: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6: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怎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8: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9: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8: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9: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10: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11: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1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12: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13: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12: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9: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14: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点事不能跟我说呀。
9: 哎，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15: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9: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16: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要的，加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7: 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8: 哎呦哎呦，
19: 这回有什么呀？
17: 哟，扫地机器人。
19: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哎，
17: 这
19: 搁这吧。
17: 哎，这通倒腾哦。
20: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21: 只为你。
22: 谁呀？为谁呀？
23: 为您呢。
17: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0: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1: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0: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3: 哎，儿子
4: 啊，还
3: 啊？
5: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6: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 怎么
0: 哦，下班了
1: 啊？
7: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
0: 我就想在这儿扫个马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5: 你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7: 行，谢谢了啊。
5: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2: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藏家。
4: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5: Hakuna Matata. 前方三辆，
4: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4: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4: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薪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5: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装。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

0: 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文王去世后的第四年，公元前1046年正月，他的儿子周武王联合了八个盟国，统帅兵车300乘、禁卫军3000名、甲士45000人，自镐京出发，浩浩荡荡东进伐商。二月甲子日早晨，大军顺利抵达今天河南淇县西南的牧野。周军进攻的消息传到商王庭，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和淮夷作战，无法立即返回，情急之下亲自率领

0: 诸侯国的管理权，炎帝的后代管理今天安徽亳州一带的交国，黄帝的后代管理今天山东济南一带的柱国，帝尧的后代管理今天北京附近的冀国，帝舜的后代管理位于今天河南东南部的陈国。 大禹的后代管理位于今天河南东部的杞国。之后，武王又分封了功臣谋士，嬴丘封给了上父，成为齐国；屈父封给他弟弟周公旦，成为鲁国；燕国分给少公，管国分给叔鲜，蔡国分给叔度。 其他的人也都依次受封，之后，武王还把殷商宗庙的祭器分别赏赐给他们。两件棘手之事完成，武王挂心的大事还剩一件，那就是营建天都。但就在此时，他病了。 周武王病得很重，不得不谋划身后之事了。他叫来了最喜欢的弟弟周公旦和自己的儿子。武王对于王位继承的问题思考了很久，商人在鼎盛之时就曾因此动荡，遭遇过长达百年的衰落期。而此刻周朝新立，根基不稳，巩固新王朝的任务万分艰巨。 年幼的儿子难以承担，武王决定把天下托付给弟弟。他对周公旦说：“兄传位给弟弟，弟弟再传位给兄的儿子，这本也是殷商传位之法。”周公旦哭着拒绝了，但武王再次请托，说道。 我还有一件未尽之事，一定要拜托给你，那就是在天下之中建一座天都。这座都城可建在洛邑，以加强周王朝在中原的统治。这件事还要依赖于你。用坏了我们的首府，累坏了我们的士兵。 周公率
1: 除了价格半价五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呀、家电。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车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去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阳光收敛了不少，天空中云系增多，白天气温稳步攀升至34度左右，闷热感依旧。明天到后天白天云系依旧会较多，白天最高气温也是在高温线附近。后天夜里到12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区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台风影响时段风力较大，请提前加固户外易倒伏设施，避免高空作业，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8到2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4到35度。10号多云转阴有阵雨，11号到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80到120，空气质量等级良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降雨率空气污染于27到35度。宁浦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虎阳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

0: 牙前多云转，区多云转。
1: 在场就做篮球教练。
2: 好，恩斌队的家人们，各位早上好。
3: 好，
2: 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早会。
1: 我来中国的时候，我没有朋友，有点 nervous， 害羞。但是现在呢，我特别开心，然后家长和同事他们都好，所以我觉得 MBG 是我的梦想换来的。
2: 大家也都看到，我们这两周其实部分到课率其实有在下降，特别是大年龄段的这部分孩子，其实现在请假是比较严重的，小年龄段反而还好。
1: 我在彩荷有一个问题，就是天气，比如说早上下雨了，然后外面都湿了，然后因为他们小，对吧？所以我告诉他们啊，你们不要在那个水里面玩，他们不听话，这个感觉。
4: 就是现在冬季了以后，到课率低，或者请假的多，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请假来多的，多来多去就是那些孩子，对不对？其实背后是什么原因呢？背后就是家长的懒惰。那么大家在管理上面呢，可能要告诉家长，你的懒惰可能会教会你的儿子也学会偷懒，因为你反正我只要天气冷嘛，我也不愿意起来，那他就不会学会坚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有很多有问题的孩子，在球场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会影响训练。那么大家都非常清楚，有问题的孩子，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家庭教育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跟家长沟通，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俱乐部，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体育训练让孩子变得更好，我们都不要报喜，只报喜不报忧。那么我们的父母要更加注意引导孩子，对不对？道德经说了嘛，就自知和自胜，就是自己去了解自己，然后自己去战胜自己，他可以通过体育来帮助他做得更好。
1: 书包放那，看到没有？衣服都放，可以放下面就可以了。放好，放这里。我希望孩子们可以学一点篮球，然后学一点礼貌，有点礼貌。如果孩子们没有礼貌呢，他怎么可以打球 ？Hello。
5: Hello。
1: 哎，今天我们要上课了，你们要表现好。如果看到一个人在玩。跑一百圈，对，我们就要听话一点，好吧？啊，六个人在这里线，好吧？快点 ，go。有时候我可以给家长一起沟通，如果他们的孩子不认真，还是好久没越来越好，还是请假这个事情，因为我是教练，这个是我的问题，那我要多一点沟通，因为我是第二个家长。去穿衣服，拿书包，排队，快点。OK， 拜拜。
4: 舒阳呢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一个教练员，他也具备比较好的专业训练能力，包括他去学习一些国外的一些先进的训练方法来应用到我们的俱乐部来，很多的家长也是非常喜欢他。

0: 篮球是一项终身运动，我希望通过篮球向世界传播爱。这游戏一共两队一起玩，两组，那从这边他们投这个篮筐，然后他们投这个篮筐，如果投进球，你要快点自己抢篮板，用球回来传球给下一个人。所以这个是让孩子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因为如果他们没投进球，别的学生他们会说他们，你为什么没投进球？嘿，这个感觉。所以每个孩子他们会认真听话，这个感觉。
1: 快快快快，下一组，漂亮，不见了，快快快，走。Move!

0: 体育的意义真正的就是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一起上场，家庭一起上涨，因为孩子也希望战胜父母。你在家里老是批评我啊，你怎么样，我通过来运动场上战胜你，对吧？这对孩子的自信的成长，对家庭的和睦共同成长，那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家庭成长的平台。
1: All right,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怎么样，站起来，大哥。Tired? Okay, let's take a break. Drink some water, okay? 喝水。一分钟。
2: 小朋友他们有自己的目标，我家长我们要支持他们 ，support， 多一点关注他们的耐心，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这个孩子喜欢什么，他要做什么，我们一起努力，让他们 follow their dreams。
0: 很多的孩子他一到五年级练得非常勤快，到了六年级他不来了，那么其实对教练员的打击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学校嘛，考高中嘛，所以说是因为我们选择评判的标准的单一，导致家长对孩子的这个要求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那就导致这个六年级退役这个现象出现。青少年的运动训练它是有规律的，就是在小学阶段它是以兴趣培养为主，到了初中阶段它是要多样化的训练，因为这时候他的脑子发育、身体发育上来了，他很多的技术动作，他对篮球的理解正好到一个质变的期，就他会上升，但是这个时候放弃了以后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0: Justin。Justin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小朋友，他就喜欢练篮球，还有练跳舞。啊，每次他不请假，如果他有跳舞比赛，他还是要来篮球。
1: 不算说什么，我学习完有点累，我在打篮球时候，我觉得我学会了要坚持做事情，然后呢，坚持做事情的过程中呢，要团队协作。因为被这个老师给我上课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很会开玩笑的，然后跟其他老师比起来呢，他非常的有趣。
2: 下一个，下一组，哇！
0: 如果我看到哪里做的不好，我会跟他爸爸和妈妈沟通。啊，我希望 Justin 可以做什么，在家里练一下。
3: 突破他还是会怕一点。
4: 对。
3: 身体
0: 很快，但是没有力气。我爸爸每次都下课的时候，每次都练30分钟。我告诉他啊，家里做的不好，家里做的不好，再练一遍。
3: 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Nice。其实很多时候上班时间有限，那么刚好如果说是有空的话，那结束以后，一方面的亲子关系培养，第二方面刚好想要培养最好的兴趣，那么是以身作则。到12岁了以后，我觉得前期的兴趣培养，我觉得他会坚持继续打下去，我也会继续陪着他。那我也希望说有一天我也7老8十在场上打的时候，他还能陪我在一起打球。
5: 3、2、1，
6: 好，
5: 出去。
6: Go，Nice， 要去防守。
5: 好球
6: ，Nice，Nice，
5: 够的。
6: 好防守，可以，没关系。
5: 快来。
0: 如果控的话，就先控区，好不好？
5: 你要去看位置。
6: Nice， 漂亮！
0: 我觉得中国的小朋友水平特别不错。我们输了就没关系，下一次可能我还是会输。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输了20分，下一次可能会输10分还是5分，会越来越好一点点，慢慢来就没关系的。
6: Nice job，
0: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Good job。篮球未来是小朋友，孩子们如果他们爱你，他们可以慢慢来，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关注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好。

0: 漂亮，准备好，哇 ，excited， 好开心，耶、yeah! ！今年是我来杭州的第二年，杭州很 chill， 非常适合 city walk， 有很多有意思的街巷。爱杭州 ，Let's go， 很文艺，也很有烟火气。哦，超妹，我要点一个，但是我不吃辣椒。
1: 辣椒可以别的。
0: 好，可以可以。
2: 好吃，真的。嗯。
0: 逛着逛着，你就会爱上这里。杭州还有很多年轻人，是一座很有活力的城市。而篮球会让杭州更 passion， 希望我可以帮助所有喜欢篮球的青少年到达更大更远的平台。迎篮而上，篮球没有终点。今天的付出就是助攻未来。

找了好几年，发现了这一块断壁呢是唯一的在敦煌研究院保护区以外的绝壁。绝壁是凿石窟的最好的一种形态。我在这里开凿石窟已经20年了。我叫常家煌，我是画家。

0: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段，这里曾经属于世界文化汇聚之地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前佛教盛行，在历史的变迁中，无数僧侣和工匠造就了如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为敦煌披上了一层亮丽的袈裟。同时，敦煌也孕育出来一代又一代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的工作者们，而常家煌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从小出生在莫高窟，我在40多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搞画展，我母亲给我写前言，她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他们工作很忙，他们进莫高窟工作的时候呢，就把我放在洞窟外的沙地上，等他们出来以后发现呢，我模仿他们在沙地上画画，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不会走路的时候就会画画了。
0: 从小受父母艺术熏陶的常家煌，因其学习油画留学日本，多年来在日本从事绘画方面的工作。然而正在他绘画事业处在上升期的90年代，一次家庭变故让他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
1: 在日本搞画展的时候，接到我母亲电话说爸爸情况不太好，冲到医院的时候呢，我父亲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我当时就是只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家煌去敦煌。这已经过去24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呢，还在为我父亲这句话这个承诺在继续做。
0: 开凿石窟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常家煌依靠在日本卖画的收入独自坚持，这期间甚至花光了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积蓄。卖画建洞窟的故事也让常家煌得到了一些海外朋友的支持。这一次，一位和他相识20年的日本朋友决定来到敦煌为现代石窟提供帮助。
2: 私は中川春夫と申します。ジョーさんが最初に幕府21世紀の幕府を作るという話を私にした時は15年

0: 我自萧山而来，你呢？
1: 老爷爷，你看。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3: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4: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加我新价格是13.7。
5: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家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6: 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3: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装节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3: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7: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

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

0: 如何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工

0: 艰困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 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公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
0: 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道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2,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 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2: 我们设立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 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 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

0: 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2: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3: 啊，叔叔好。哎，对，阿婆，走完啦，马内马内，把这高粱。走完，走完，走完。
2: 快点，快点！
3: 哎，大大大大。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4: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

0: 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我区召开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
2: 区工商联第13次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3: 孙旭东调研296X 先进制造业重点项目和模材料小镇。
2: 我区召开专业市场转型升级试点工作会。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4: 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4+1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杭州、萧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中不断提升政治三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始终牢记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殷殷嘱托，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全力以赴干项目、抓改革、护民生、防风险，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扛起千万工程缘起地再引领的使命担当，深入推进国家级5好2宜和美乡村试点项目建设，加快推动梅林村近千增万，要深化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大力发展生态高效农业，持续探索 AI 加农业、低空经济加农业等新模式新应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村社换届后半篇文章，纵深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把基层党组织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攻坚战，持续深化民情双访，全力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每一项措施，盯牢每一处隐患，坚决守护好全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在省市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续会，视频连线各镇街平台，对防台防汛工作进行再细化、再部署、再落实。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市部署要求，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0: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李国平参加会议。
1: 孙旭东指出，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高度警醒，整戈待旦，立足超强台风正面登陆的最不利局面，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工作，切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用工作的确定性有效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坚决打赢今年台风防御首仗硬仗。孙旭东强调，要强化预警预判，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八威动向，加强风情、雨情、水情会商研判，精准预判灾害影响范围和风险等级，为全区靶向落实防台举措提供科学数据支撑。要深化隐患排查，紧盯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山塘水库、城乡危旧房、城区内涝点位、户外设施、道路交通等关键区域，动态排查，及时整改各类风险隐患，形成排查整改消耗的闭环管理体系。要抓实人员转移，持续开展危险区域人员滚动摸排，严格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工作要求，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完成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要加强宣传引导，畅通信息发布渠道，通过多平台多形式向社会公众滚动发布台风预警、雨情动态、防灾避险指引等权威信息，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入户到人。要做好应急保障，配齐备足卫星电话、排涝设备、冲锋舟等抢险救援设备及各类应急物资，优化物资调配机制，确保险情突发时快速调用、高效保障。孙旭东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全域防御合力。区领导要切实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下沉一线督导检查，分片包干，靠前指挥，紧盯重点工程、关键风险点位，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地落实。各镇街平台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坚决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坚守岗位在岗履职，抓实抓细防台防汛各项工作，做到情况轻、底数明、措施实，以未雨绸缪的备战状态、严阵以待的攻坚姿态，全力筑牢全域防台防汛安全屏障。本台记者报道。
2: 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今天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优化服务、强基固本、政企同心、共同奋斗，为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施黄凯到会指导，区领导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倪世英、古涛、汤卫出席。在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区工商联取得的成绩后，孙旭东指出，当前杭州正加快迈向世界一流进程，萧山作为杭州经济强区、大都市中心区，正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关键时期。民营经济是萧山经济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萧山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敢为人先的企业家奋斗史。越是处在闯关突围的关键节点，越需要凝聚企业家的磅礴力量。工商联作为区委、区政府联系民营经济的桥梁纽带，更应肩负更大使命，展现更大作为。孙旭东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在凝聚共识上展现新担当。区工商联党组要切实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持续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非公经济人士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巩固扩大政治共识，持续擦亮青青直通车等常态化政企沟通平台与品牌，把企业的声音带到决策一线。要坚持优化服务，在助企发展上展现新作为，始终把服务企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实施青蓝接力工程，健全常态化走访调研机制，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应享尽享。要坚持强基固本，在自身建设上展现新气象，一如既往为广大企业创造最好环境。

0: 境提供最优服务，从严从实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商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孙旭东希望广大企业家勇立潮头，争当创新发展的引领者，主动拥抱创新变革，积极对接萧山的北斗七星加科创矩阵，用好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让创新成为萧山企业最鲜明的底色。开放共赢，争当内外联动的示范者，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地瓜经济、总部经济，把运营研发等核心功能留在萧山，共同打造辐射长三角、链接全球的总部高地。富而思进，争当共同富裕的助力者，继续把目光投向萧山的共同富裕事业，深化推广政企村农、科创加农创、产业链主带富等模式，彰显萧山企业家的境界、格局与担当，建言献策，争当服务大局的担当者，通过青青直通车、政企恳谈会等各种渠道，以高质量建言资政助力萧山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区工商联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本台记者报道。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和上镇，专题调研296X 先进制造业重点项目与模材料小镇建设推进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全市壮大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部署，坚持项目为王、链主带动、产城共赴，锚定集群培育主线，把握时序节奏，实行挂图作战，全速推进模材料小镇建设，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领导汪清来参加调研。在杭州新材料先进制造基地盛达园区，孙旭东实地踏勘园区整体规划，详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配套设施推进及招商筹备相关情况。该基地为省千项万亿重大产业项目，定位高端新材料产业发展平台。项目建成投用后，将重点招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优质产业项目落地，持续补齐区域新材料产业空间载体短板，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提供广阔承载空间。孙旭东指出，要高标准加快园区建设，紧扣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部署，同步完善产业配套、生活服务配套，提前谋划精准招商，聚焦模材料赛道，定向引进优质配套企业，构建空间集约、产业集聚、要素集中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随后，孙旭东一行来到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C6 工厂，座谈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模材料小镇关键项目建设进展、产能布局、上下游产业链拓展等情况汇报，并现场协调解决当前遇到的难点问题。孙旭东强调，要抓实重大项目攻坚，全速推进杭州新材料先进制造基地科百特系列产业化项目建设，以大平台、大项目集聚优质产业资源，夯实集群发展硬支撑。要把握项目建设时序节奏，坚持挂图作战、压查推进，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细化任务、压实责任，高效破解项目落地建设过程中的各类要素制约，保障工程建设有序高效推进。要放大链主带动效应，持续做好强链、补链、严链文章，以科百特为核心，统筹整合模材料上下游企业、科创平台、配套服务资源，构建协同创新、互利共生的产业生态圈，全面提升园区综合竞争力与区域产业辨识度。调研中，孙旭东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强化对重点项目的全周期管理服务，主动靠前破解企业发展项目建设中的各类堵点难点，精准供给政策、土地、人才、金融等关键要素，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要统筹产城融合配套，加快人才公寓、交通出行、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配套提档升级，完善青年职工居住、通勤、休闲全链条保障，以特色产业带动区域共富，打造产城共富标志性样板。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在专业市场转型升级试点工作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对标省级试点要求、市场高质量发展目标，以问题整改倒逼服务提质、管理提效、业态升级，以试点转型全面激活产业新动能。

0: 实打实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各项攻坚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全力打造省级试点萧山样板。副区长周国军参加。会上，区商务局汇报专业市场转型升级试点工作情况，浙江中洞国际花木城、杭州国际珠宝城分别汇报各自市场转型升级推进情况，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江永柱指出，浙江中洞国际花木城、杭州国际珠宝城成功入选全省首批50家高质量发展试点，是省市对萧山商贸发展的充分认可，更是我区培育经济增长新潜力的重大机遇。全区上下要在业态融合、数字赋能、规范经营上下苦功寻突破，让老市场焕发新活力，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全省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输出萧山样板。江永柱强调，区商务局要扛起牵头抓总责任，进一步完善推进机制，扩大宣传推广，不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激活商贸经济活力，全力推动两大试点市场提质增效，领跑示范。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扛起协同服务责任，主动靠前上门服务，对照企业诉求清单逐项落实举措。镇街平台要扛起属地管理责任，做好市场周边环境整改提升等配套服务，常态化开展市场商户走访，并建立问题台账，确保简单问题当场解决，复杂难题及时报送。市场运营方要持续加大自主改造投入，立足自身发展定位，深耕特色赛道，创新业态模式，主动加强政企协同，积极引进高端行业展会与赛事活动，持续提升市场行业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本台记者报道。趁年轻去萧山，2026年北大青年萧山行暑期思政实践活动昨天在北大信研院正式启动。活动的首站，北大青年学子来到新模社区，在参访过程中，学子们实地感受了社区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右邻也是合伙人的产业生态。学子们走进社区内企业浙江青美智素科技有限公司，观摩了机器人功能研发和测试流程，详细了解企业自主研发的三大核心轻量化新材料产品的技术优势和应用前景。
1: 在学校我们更多的接触的是科研方面的一些研究，而在这次在萧山的参观，让我们看到了萧山的企业是如何把这个技术和这个产业的实践结合起来的，我觉得非常有收获。
2: 参观了新模社区以后，我对现在国产的这个包括算力以及模型以内的全链路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提升了信心，我在未来可能也会投入到国产化的这个浪潮中。我希望通过这一段经历了解到人工智能在我们浙江具体是怎么被应用下来的，然后也同时增长我的这个见识。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4天，接下来北大青年学子还将参访亚运体育馆和游泳馆，走进湘湖实验室，深入欢潭村等地。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然后自己去战胜自己，他可以通过体育来帮助他做得更好。
1: 六个人在这里线，好吧，快点 go。 有时候我可以给家长一起沟通，如果他们的孩子不认真还是他们会认真听话，这个感觉
2: 快快快快，下一组漂亮，谢谢了，快快快快，
1: 来，move。

0: 体育的意义真正的就是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一起上涨，家庭一起上涨，因为孩子也希望战胜父母。你在家里老是批评我啊，你怎么样，我通过来运动场上战胜你，对吧？这对孩子的自信的成长，对家庭的和睦共同成长，那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家庭成长的平台。
1: All right,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怎么样，站起来，大哥。Tired? Okay, let's take a break. Drink some water, okay? 喝水。一分钟。
2: 小朋友他们有自己的目标，我家长我们要支持他们 ，support， 多一点关注他们的耐心，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这个孩子喜欢什么，他要做什么，我们一起努力，让他们 follow their dreams。
0: 很多的孩子他一到五年级练得非常勤快，到了六年级他不来了，那么其实对教练员的打击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学校嘛，考高中嘛，所以说是因为我们选择评判的标准的单一，导致家长对孩子的这个要求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那就导致这个六年级退役这个现象出现。青少年的运动训练它是有规律的，就是在小学阶段它是以兴趣培养为主，到了初中阶段它是要多样化的训练，因为这时候他的脑子发育、身体发育上来了，他很多的技术动作，他对篮球的理解正好到一个质变的期，就他会上升，但是这个时候放弃了以后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0: Justin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小朋友，他就喜欢练篮球还有练跳舞啊，每次敢不请假，如果他有跳舞比赛他还是要来篮球。
1: 我上课了，我学习完有点累了，我在打篮球的时候我就让我学会了要坚持做事情，然后呢坚持做事情的过程中呢要团队协作，比如毕这个老师给我上课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很会开玩笑的，然后跟其他老师比起来呢他非常的有趣的。
2: 下一个，下一组，哇，
0: 下次我看到哪里做的不好我会给他爸爸和妈妈沟通啊，我希望 Justin 可以做什么在家里练一下，
3: 突破他还是会怕一点，
4: 对，
0: 身体很快，但是没有力气。我爸爸每次都下课的时候，他每次都练30分钟。我告诉他啊，家里做的不好，家里做的不好，再练一遍。
3: 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Nice。其实很多时候上班时间有限，那么刚好如果说是有空的话，那结束以后一方面的亲子关系培养，第二方面刚好想要培养最好的兴趣，那么是以身作则。到12岁了以后，我觉得前期的兴趣培养，我觉得他会坚持继续打下去，我也会继续陪着他，那我也希望说有一天我也7老8十在场上打的时候，他还能陪我在一起打球。
5: 3、2、1，好，出去。
2: Go！Nice！Justin，防守。
5: 好球！Go！Nice！

0: 可以，没关系。
1: 快来！
2: 如果痛的话，就深呼吸，好不好？
3: 你要去看位置。
0: Nice， 漂亮！
2: 我觉得中国的小朋友水平特别不错。我们输了就没关系，下一次可能我还是会输。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输了20分，下一次可能会输10分还是5分，会越来越好一点点，慢慢来都没关系的。
0: Nice job，
2: good good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篮球未来是小朋友，孩子们如果他们爱你，他们可以慢慢来，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关注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好。哇，太漂亮了！准备好，哇 ，excited， 好开心，耶、yeah! ！今年是我来杭州的第二年，杭州很 chill， 非常适合 city walk。有很多有意思的街巷，
4: 爱杭州，
2: 很文艺，也很有烟火气。
0: 哦，超贝，我要点一个，但是我不吃辣椒，
5: 不吃辣椒可以别的。
0: 好，可以可以，
4: 好吃，
0: 真的。嗯，
2: 逛着逛着，你就会爱上这里。杭州还有很多年轻人，是一座很有活力的城市。而篮球会让杭州更 passion， 希望我可以帮助所有喜欢篮球的青少年到达更大更远的平台。迎篮而上，篮球没有终点。今天的付出，
6: 我在这里开凿石窟已经20年了。我叫常家煌，我是画家。在日本搞画展的时候，接到母亲电话说爸爸情况不太好。冲到医院的时候呢，我父亲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我当时就是只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家煌去敦煌。这已经过去24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呢，还在为我父亲这句话对着承诺在继续做。
7: 开凿石窟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常家煌依靠在日本卖画的收入独自坚持。这期间甚至花光了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积蓄。卖画建洞窟的故事也让常家煌得到了一些海外朋友的支持。这一次，一位和他相识20年的日本朋友决定来到敦煌为现代石窟提供帮助。
8: 私は中川春夫と申します。ジョーさんが最初に21世紀の爆洪窟を作るという話を、私にした時は、15年ぐらい以上前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人はひょっとしたら、気がおかしくな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けれども、今回見に来て、このスケールに感動しています。
6: 经过将近10年的开凿，因为后来10年基本上没有开凿，有300多米通道，然后有将近20多个洞窟和洞口，有4个洞窟是画了壁画的。在这个当代石窟里面呢，我最喜欢的洞窟呢，这个海外遗宝窟，我们叫一号窟吧，就是把海外流失的海外的绢画和一些敦煌的绘画呢，把它给再现复原到墙面上去。在某种意义上讲呢，它再现了古代敦煌的那种最漂亮的美。

0: 第4代目の社長です。当然燃料は提供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し、
1: 为了让壁画创作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是吗？交心价格是13000。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5: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0: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再努努力啊。
1: 你跟妈一样啊，天天脑子里就是孩子孩子。
0: 你要不想要孩子也行啊。
1: 我没说不想要，就是干嘛这么着急呢，总催我。
0: 你到时候养完身体以后，你真的想再回去工作的话，你到时候再回去呗。
1: 你到时候真愿意让我再工作啊？
0: 当然。

0: 胜这两天有来过吗？
1: 他是应该过来缴费的，结果连个人影都没见着。还是后来我找以前的朋友帮忙，先周转了一点。
0: 他现在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啊？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0: 生气，凡事都有个解决的办法，不是？
1: 我之前就太相信杨云胜什么都能解决了，所以我们娘俩才到了现在这步田地。
0: 我听说杨云胜有一个客户。

0: 蒋检察官，我们这儿刚调到市里就来了大案子，你看。
1: 公安那边发过来的提前介入函，检察长那边已经回复同意。
2: 又是什么重要的案子啊？偷牌？
3: 我真没想到你们也调回大江了。
4: 慢点啊。就这一片。

0: 这是啊，你说的就是这儿啊。看不出来啊？你肯定是看不出来啊，水下8米多深呢。我们潜水员摸排了一个多月才找到管道，用七根。什么时候发现的？1年多以前发现的，但是没找到管道。啊，就是有群众举报说，这片水域晚上的时候有异味。我们连续一个多月取样检测，严重的时候他们超标800多。
1: 确定是金蒙水坝，八成就是他们啊。
2: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1: 之前不是僵尸化工爆炸案出来了吗？环保局就对公务员局大整顿，他们投鼠忌器就停了，啊，我们线索也就断了。所以这次是他们第二次作案。
2: 2个多月之前我们又发现了，
1: 他们又开始排污，而且这次变本加厉，超标最严重的时候达到1000多。
2: 所以马队长，你觉得？
0: 这7个案管跟大庭水有关系吗？
1: 我倒希望是有关系。如果跟他们有关系的话，咱们就可以直接强制让金蒙水坝停工。但这种事儿咱们心里都清楚，即便是上了法庭之后，那也都是多因一果，没什么太大错的。我这次叫你来呢，就是想跟你说，这次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一定要把他们给揪出来。
2: 可是马队长。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金蒙水坝是我们大江市的重点企业，你就怕了，就不敢办了。不是不敢，是不好办。咱们既然要办。 那就把它给办死了。
3: 哎，李哥，哎，最近下班这么早啊？
4: 这不是搞活动吗？不用加班了。
3: 那感情好，
4: 准备去哪儿潇洒？潇洒什么呀？好不容易这么早下班，回家给老婆孩子做饭。
3: 好的，好的。
4: 走了啊！
3: 再见，明天见。啊，再见。

0: 钱啊？
1: 二十。
0: 哎呀，这黄鳝也不错呀。
2: 哎，谢谢大家。
0: 虾多少钱？

0: 水排出以后啊，我们再把净水阀打开排新水，好吧？
1: 好，这个是。
2: 人物有异常。把所有的排水阀关掉，把所有资料拿过来，快！
3: 队长，别动，后面情况都不能走。
4: 别动，我们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支队，现依法对你们厂进行调查，请大家给配合。
3: 带走，
5: 警察同志，是不是抓错了？我们
3: 这是什么事啊？
2: 我们算什么法了？

0: 我。
1: 是金盟水务市场部经理段木红吗？
2: 我是，我干嘛？
1: 我们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2: 我要找律师。
1: 走。
3: 我要找律师。
4: 我要找律师。
5: 我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孟军，现在就金盟水务案件对您进行口头传唤。
6: 你是金盟水务厂的运营部经理郑维？
7: 是我。
6: 请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7: 等一下，我能不能先打个电话回家？我老婆等我回去吃饭呢。
6: 一会儿我帮你打，带走。
8: 请胡总安排一下，我亲自到金盟水务厂去参观，也可以为我们经济开发区的排污系统做个参考。
9: 哎呀，您要是能来的话，那太好了。像您这样的人，我们平时想请还请不来。这样，我回去安排一下，看您是不是方便。
8: 好。
10: 金邦水务总经理胡兆宇是吧？
9: 对，我是。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怎么想想，你儿子5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金邦水务总经理胡兆宇是吧？
1: 对，我是。
0: 我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马维忠。你们金邦水务涉嫌非法排污，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2: 马队长，我是凤凰岭市的副市长戴崇光，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0: 哦，戴副市长，不好意思啊，这个案件还在调查之中，把人带走。抱歉啊，戴副市长。
2: 好
0: 啊，不打扰您了，我们先走了。

0: 回头你去查一下，金蒙水雾到底有什么事儿。
1: 好，
2: 我就是一个小业务，我的工作是帮公司发展客户，协助客户跟运营部的人沟通。我真的不知道运营部的人有没有偷排污水，你们应该去问他们呀，我真的不知道。
1: 那你跟我们说说，金蒙水雾厂都有哪些客户啊？
2: 所有的客户资料都在公司的电脑里，你们可以随时去查呀。
1: 我想知道的是，会不会有些客户没有登记在册？
2: 所有的客户资料都已经录入电脑了，我真的没有骗你们呀，真的。
3: 我们没有回头牌。
4: 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我们现场检测的数值高达875？你们这么干已经多长时间了？上个月大江市水厂储水口被污染，跟你们偷排有没有关系？
5: 给我记住了，大庭水跟金蒙水雾没关系。
1: 我刚才说的情况是否属实啊？
6: 我没听懂。我要求见我的律师。
1: 你会见到的，我就是提醒你，如果你现在愿意坦白自首。
6: 如果我的律师不在场，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0: 你们也喝。江检察官，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政委？
1: 到底犯了什么事儿？他还好吗？小孩在家吗？在屋里面做作业呢，快期末考试了。首先呢，你也别激动。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找你了解点情况。我可以请律师过来吗？
0: 是金萌给你们找的律师是吧？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他们说公司在运营上出了一点点问题，政委在配合警方调查。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公司和律师也没跟我说清楚。您知道政委在金盟是做什么工作的吗？他们公司是做污水处理的，他是技术主管。具体内容呢？他从来不在家里谈工作。那他除了工资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收入来源？没有啊，就是工资和奖金。
2: 在公司卡里，不信你们可以去查。你们是怀疑他有经济上的问题？不可能的，他人可老实了。那除了经济问题，那您觉得他在工作中还会有什么问题啊？
0: 两位领导，我求求你了，你快来告诉我，政委他到底是怎么了？我孩子才10岁。
2: 现在肚子里这个又快要出生了，
3: 您别着急，他人呢现在很安全，但是他涉嫌到了职务犯罪，现在正在羁押侦查阶段，我们检方呢也是希望他能够积极配合，争取从轻处理。职务犯罪？哎，马队，啊，我刚从政委家出来，他老婆什么都不知道。 啊，他有一孩子上小学。

0: 我是2012年入职的，从我入职以来，公司一直这么干的。
1: 怎么干的？说清楚点。
0: 就是直接把污水排出去。
1: 怎么个直接法？
0: 就是不通过净化处理、规避监测，直接从其他管道排出去。
1: 你们大概平均多久排一次？
0: 也没啥规律，平均一个月一两次吧，下雨天多排一些。
2: 厂里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临时消防管道偷排污水污泥了。2014年金属管道建好之后，排放量就越来越大。
1: 你们每次排多长时间？
2: 5-6个钟头吧。
1: 你5-6个钟头能排多少？
2: 怎么也有50来吨吧。
1: 你们排的是什么样的污水？
2: 都不一样。我知道每次来的槽罐车里的污水 COD 浓度要比水管里的水高很多。我不知道我们厂到底没有处理能力，但是从我入职以来，我就没见过厂里处理过这些水，都是夜里偷偷排出去的。
1: 那你是哪一年入职的？
3: 我是2010年初入职的。
1: 那你说说，你2010年入职之后是通过什么管道偷排的污水？
3: 最早排污是通过消防人管排的2城池通往集水池 B 的排污口，有时候会直接通过软管把污水排到公司的雨水管道里，这样污水就直接进入了临江。大概是2010年底吧，公司在1城池排泥泵出口位置接了一根暗管，这根暗管直接通往了2城池通往集水池 B 的出水口。开关阀门就在1城池排泥。
1: 我在问你，是谁给你们下的命令让你们偷排的？
3: 政工
1: 政委。
4: 政工，我们接连讯问了几名操作工人，总的来说呢，他们的证词对你十分不利。你可以不表态，但并不表示你没有责任。不过我们相信你只是一个执行者，真正做决定的那个人不是你。政委，我们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争取宽大处理。毕竟共犯和主犯的量刑是不同的，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比如在重大案件当中能够提供重要的线索，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啊，差点忘了告诉你了，我们今天早上去了趟你家。
5: 政委，你们公司的人找上门来，说要给我们补助金，我没要。我知道肯定是出事了，他们拿钱来肯定是想让你做什么事儿。政委，你好好的配合警方调查。

你儿子快考试了，我们没有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我们的同事呢，也带你老婆去做了产检，一切都很正常，你放心。

0: 法官们要是知道这些资料只是第一批，会是什么表情？
1: 没事，正好让他们看看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效率。走。
2: 同志们，
3: 我说蒋单纯，你这每次来可都不单纯啊，又这么大动静。
1: 这也是冰山一角，我们单位还有一办公室有资料的。
4: 牵涉面有多广啊？
1: 三家公司，十几个被告人，
3: 都是临江水域整治行动的案子。
1: 是也不是，这个案子呢，公安的马队长已经调查了快大半年了，我们跟进呢也差不多大半个月吧。目前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已经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3: 起诉材料都已经递过来了吗？
1: 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小组在整理卷宗，会陆续送过来。这个案子资料多，数据多，而且专业性强。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向各位法官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案情的情况。这个案子的被告公司是大江市金蒙水务有限公司，是金蒙水务集团在大江市的子公司。
3: 金蒙水务涉及环境污染，他们本来就是污水处理的公司啊，
2: 而且是国内最大的污水处理公司之一。嗯，
1: 一年前有关单位举报说，临江附近有一片水域一到夜里就散发出难闻的味道。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还有潜水员的水下侦查，发现了偷排暗管，最终锁定了金蒙水务。彻查之后，我们发现整整七条暗管将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直接倾倒于临江当中，
4: 直接排进了临江。
1: 而且还是高浓度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
2: 你怎么确定？
1: 一般来说，处理普通水的价格大概在2-3块钱一吨，但是我们在金蒙水务的账目里发现，处理水费的价格在2-3千块钱一吨，这就是处理高浓度水的价格。
2: 这帮人胆子太大了。你们准备送到哪一层？
1: 我们现在已经控制了他们包括总经理在内的所有高管。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认定这是一个有组织的公司行为。
4: 你们提的这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赔金额可不小啊。
3: 这个金额下来，企业可就垮了。
1: 金蒙水务是国内水务行业的头部公司，如此知法犯法的行为一定要严查。我们检察院这边的思路是：一，一定要确保赔偿金额能够修复被破坏的水域；二，我们要追溯到他们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2: 这次真是赶巧了，居然当着您的面抓人。我听说大江市检察院这次动了真格了，要把金蒙水务诉到破产。
5: 目光短浅。
2: 您是说，
5: 就为了那点政绩，以为拍死了几家违规的大企业，就可以显示他们检察院敢作敢为了？他们根本不知道，金蒙水务集团可是撑起了临江工业园区的半壁江山。真把他拍死了，得有多少企业要停产，多少劳动力要失业， GDP 又得受多大的影响。
2: 可不是吗？牵一发动全身，还是你想的深想的远。不过这么一来，我们跟金蒙水务的合作计划可能是要搁浅了。要不我去大江江控水务谈谈。
5: 跟草原上最强壮的狼打交道，他会时刻想着从你这儿叼肉走。可是如果你救一只受了伤的狼，他就会变成一只最忠实的狗。
2: 您是想

0: 这个案子已经起诉到了黄泽平吧？
1: 啊，
0: 你们祥发集团跟黄泽平应该是老交情了吧？
1: 您的意思是，
0: 祥发集团的法律团队应该是省里最熟悉黄泽案件的法律团队了？
1: 我马上去联系冯学文。
2: 累了吧？喝杯咖啡。
3: 嗯。
2: 师傅，你平时不是不接这类的被告案件吗？
3: 你可别忘了，现在祥发的污水可是金盟在处理。
2: 那你是想看看能发现什么端倪吗？
3: 也不完全是为了调查祥发，有时候就是觉得这些具体执行人虽然可恨，但也各有各的苦衷。饶斌如此，杨云胜也如此，但不能每次到最后都是让他们来背锅吧。
2: 嗯，确实是。
3: 啊，妮妮，
2: 嗯，
3: 你快去整理一下污水处理相关资料。
2: 好嘞，
3: 快去。
2: 咖啡别忘了喝啊。
3: 知道了。

0: 徐斌怎么样了？身体怎么样？没什么大事儿，管教里边回家了。那你还在这跟他？这回家白天，人家神经。怎么了？
1: 我了你了？哎，
0: 那没有这么多资料，什么时候能看完？而且我都看不懂。
1: 你看不懂正常。
0: 哎，你们谁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啊？这个
2: SBR
3: 是不是就是植物泥池？哦，这是物理处理厂处理污水的一个过程而已。
2: 我也是网上查的，具体操作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嗨，
4: 网上的东西不能全信，不能照搬。但是你们别忘了啊，我们有专家顾问。
0: 啊，对，专家。
4: 专家。
0: 我们要好好利用专家，求助专家。
4: 联系专家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
5: 打个电话。哎，
6: 夏老师。
5: 哎，喂，罗厅长。
4: 快闭嘴吧，收一收，我现在就打电话。
7: 谭律师，好久不见了，从哪来的？
8: 今天刚从北京过来的。胡先生，
5: 在里面还适应吗？要不要争取保外就医？
7: 别在这世上浪费时间了，我关心的是这个案子的结果。
5: 我们已经和金蒙水务的律师团队接洽过了，他们非常清楚我们的立场，只要他们试图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会举证他们和本案的相关性。
7: 什么时候开庭？
5: 检察院已经把此案移交给环资庭了，我们争取尽快开庭。不过有些核心问题，我要先跟你确认一下。
7: 你说吧。
5: 关于金蒙水务排放废水的事情，你知情吗？我是你的律师。
7: 没有证据证明我知情，所有的事情都是郑维的个人行为。
5: 郑维向你汇报过偷排行为吗？
7: 没有书面报告，所有书面报告都是合规的。
5: 你有没有向郑维下过直接指示，让他接收天灵印染的高浓度废水？
7: 没有书面指示。
5: 口头呢？
7: 我的口头指示是希望他尽量考虑公司的业绩，至于怎么做，是郑维自己决定。
5: 你没有直接指示郑维偷排？
7: 我从来没有出过这种指示。
5: 所以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来去证明你对金蒙水务的偷排行为是知情的？
7: 对。
5: 那你知情吗？自从你来到金蒙水务，金蒙开始大量接收高浓度废水，公司一年内扭亏为盈，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当中有什么问题吗？
7: 谭律师，你什么意思？
5: 何先生，我刚刚问你的问题都是在法庭上公诉人会问你的问题，而且我问的还是最基本最简单的。何先生，我是你的律师，如果你没有办法跟我说实话，我就没有办法帮你做出最合适的辩护。
7: 无罪辩护就是最合适的辩护，
5: 前提是你对我毫无保留。

0: 书面文件都是符合规定的。
1: 我明白了，接下来我会对可能的指控和证据一一排查。行，今天先这样。有什么话要我带给家人吗？您太太很担心你。
0: 不用担心我，我很好。报告。
1: 胡先生，在里面也注意身体。
2: 嗯。

0: 你说你在最初阶段把报表通过邮件的方式发送给胡兆宇，
1: 但是我们查过你的邮箱，没有找到那封邮件啊。
2: 我的邮件太多了，我还有清理邮箱的习惯，很可能删掉了呀。
1: 那我们就没有证据能证明胡兆宇知情啊？或者你再想想，有什么其他线索能够帮助到你的？
0: 说什么？你们可是我们检察院定点的检测机构啊！
3: 不好意思，这一次我们不能帮你们做鉴定了，有冲突。
1: 冲突？什么意思？
3: 因为我们已经答应帮金蒙水务做鉴定了。
0: 什么？
3: 是领导决定的，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可我也没办法。毕竟鉴定机构也要开门做生意，真的对不住，下次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

0: 合作过的几个机构我都问过了，没有人愿意接金蒙这个案子的鉴定。
1: 还是无法无天了。
0: 我们现在怎么办？大江市符合鉴定资质的机构就这几家。
1: 不对啊，之前金蒙请的律师团队也没这么强硬啊，这才几年呀、啊、策略变了。
0: 这个案子证据充分，事实清楚，他们难道还想翻案？
2: 看现在他们这个阵势，是要对抗到底的。就算不能翻案，他们肯定也会竭尽全力减少损失。
1: 我就不信了，他们还想颠倒黑白吗？小刘，你立马联系省里其他市的检测机构，记住了，一定要资质达标。
0: 我知道了。
1: 省里不行，我们就去北京、上海找。总之，这个鉴定一定要做下来。
3: 方律师啊，真是太辛苦了。
4: 张总，您呀、啊、就不用客气了，我也没做什么，只不过是给几个鉴定机构的朋友打了几个电话而已。哎呦，
3: 可这对我们来说呢，已经是帮了大忙了。陈总啊，非常感谢你介绍了这么好的律师团队给我。
5: 大家都是干实业的，不容易，有问题当然应该互相帮助了。老冯是我们市最熟悉环资厅的律师，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可以放心的交给他。
3: 好啊、嗯、好。黄律师啊，你看看大家出手这就是不一样。
4: 张总啊，咱们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啊，跟我您就别客气了。这个案子呢，各方面盯的人比较多，不过你放心，我会抓紧时间把材料弄好，然后尽快的向您汇报我们的作战方针。
3: 好，好，你想怎么做，我们集团上下全力配合。陈总，我们在大江，你们在凤凰岭，今后有什么需要我们金蒙水务帮助的，您就尽管提。
5: 您这话就见外了，我呢也不是出于私心，我是代表凤凰经济开发区来表达我的对我们心意的。凤凰岭是负责商务的戴春光副市长。

0: 非常器重像金盟水务这样规模的企业。他说如果有机会，他希望能和您当面交流。
1: 是吗？哎呦，那真是太好了，那我找机会一定登门拜访。
0: 那就说定了。
1: 好，
0: 回头我找时间安排。
1: 行啊，那就烦劳了。
0: 哎呦，张总，你们是不是还要讨论案子的事儿？
2: 对，关于材料的事情，我再跟你商量一下。
0: 那行，我有事儿就先走一步。
1: 行，那我
0: 刘部，刘部啊，
1: 行。

0: 刚和张展谋分开。
1: 唐宁怎么样？
0: 没表现出明显的倾向。
1: 张展鹏这个人好打交道吗？
0: 和您之前形容的一样，这个人是匹饿狼。
1: 你是说他得见着肉才会流口水？
0: 是这个意思。
1: 他要肉就给他。
2: 我今天来有一个好消息，乐乐的名字已经进入到了公益项目，会有一个月审核时间，等审核时间到了，会有一笔捐款给到你，这样你也不用因为透析的事情担心了。明天会有专家联系你约一下会诊时间，孩子在换肾之前还能减轻一点病痛。
3: 苏律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2: 您别客气，万大姐，只要孩子能第一时间得到救治，比什么都重要。
3: 前两天杨医生给我打电话，我让他跟你们联系，兴许你们真能帮得上他，但他没听我的，还挂了我电话。
2: 他应该还不太相信我，其实他要是愿意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问题，愿意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可能境地会比现在好一点。
3: 啊，对了，你之前是不是问过我知不知道杨云生都跟谁有联系？
2: 嗯，
3: 他前几天过来看孩子的时候，我听见他在走廊上跟一个叫皮康的人打电话。
2: 皮康是凤凰岭祥发那个皮康吗？
3: 是。
2: 你有听到他们说什么吗？
3: 具体的我没听清楚，我就听见他问皮康，凤凰岭祥发公司的陈总回来了没有？

0: 下来！
1: 陈总，又是梁云胜！
0: 给我上下！
2: 你给我下来！
3: 梁云胜，你要干什么？
1: 你是不是想过河拆桥？
3: 我不明白，我跟你之间有什么桥可拆？
1: 你答应我的半场场的半赔浪，我拜托你想清楚一点。
3: 办个场子那么容易吗？我不得花点时间去打点？
1: 我现在没时间，场我不办了。你把僵尸欠我钱还给我，咱俩一笔勾销。
3: 我已经给过你价格，
1: 2万块。我儿子得了尿毒症，2万块钱早花完了。
3: 看来你这是贪得无厌呀、
1: 陈志强，你别以为不知道你干这些缺德事儿，觉得我没用了想甩了我是吧？我告诉你，我儿子的事儿你不给我解决了，我不会放过你。
3: 梁云胜，你给我听好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以为你用孩子啊做借口对勒索我，我就会信以为真被你骗吗？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我一分钱都不可能再给你。

0: 哎，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了啊！
1: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0: 这位是谭律师，这几位呢是金蒙史无案的我的团队成员，这位是蔡律师。
2: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谭云，这是我的同事们，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好。
2: 谭律师，这是我们整理出来的。我方当事人和您的当事人在利益共同点还有案件上的争议点，第一条呢是金蒙水务在排污上的。
3: 我先打断一下，我想我们应该先达成一个共识。
0: 好，请讲。
3: 就我的当事人而言，案件重点在于他对偷盘是否知情，是否有直接领导行为。而对于您的客户大江金蒙水务来说，案件重点在于此次偷牌事件是否为公司行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这两个点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如果偷牌是由胡兆宇这个公司一把手的指示，那这就是单位犯罪，我们就要讨论胡兆宇的行为是否是一种职务行为。
0: 意思就是胡兆宇对此事并不知情，
3: 不能证明他知情。
0: 那金蒙水务对此事也不知情，
3: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辩护的重点，要论证偷牌是郑维的个人行为，和大江金蒙无关，和胡兆宇也无关。我们就从公司组织架构开始讨论吧。
4: 你往那个破呗哈。
5: 这个好吃，你看
4: 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吃，我不吃。
0: 来了啊，欢迎夏老师。
6: 夏老师好。
0: 夏老师，你可算是来了。
6: 谢谢谢谢。
0: 坐坐坐。哎，夏老师你可来了。
6: 哇，下午茶时间，
4: 我好不容易请一回客，
0: 吃都堵不上你们的嘴。您是不知道，这些资料都快把我们搞疯了，我都恨不得重新回学校学理科。
7: 你有这精力，先把思考考过了再说。
0: 思考哪有高考现在？
2: 得了吧。
0: 周老师，
6: 哎，
0: 给您的资料您看了吗？
6: 哦，看了看了。我发现这两份检测报告不太一样哈。
0: 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啊，这个被告也找了一家有资质的鉴定中心出了一份报告，跟检方出的报告结果完全不一样。
8: 夏老师，鉴定报告不都是数据吗？为什么会不一样？是不是有人弄虚作假？
6: 不一定。科学研究呢，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有客观的数据，但事实上里面也是有主观性的。比方说我选择呈现哪些数据，不呈现哪些数据，结论都是完全不同的。
9: 那是不是两份报告对着看就行了？
6: 也不是。同一个条目的数据，如果我采取不同的参数，结果依然是不一样的。不是专业人士还真的很难辨别。
0: 还好我们有专业人员。
6: 我看了一下你们的问题，好像主要是体现在工厂污水处理系统的构成、使用范围，还有所处理污水的污染层级的定性上，是吧？
0: 没错，我们现在倾向于相信公诉人那边出具的说明，是吧？
4: 夏老师，这是被告嫌疑人帮忙整理出来的，您帮着鉴别一下。
5: 协助整理数据的人啊，是金蒙水务运营部的经理郑维。
0: 他应该是最了解这个系统的人。
6: 郑维是我的校友。
4: 你认识啊？
6: 哦，从来都没有说过话。他是我的师哥，我进学校的时候他大四。他可是我们学院的明星学生，学生会的主席，当时毕业之后学校要给他保研，他就放弃了。他卷入到这个里面了吗？
4: 不认识还好，不用避嫌了。
6: 如果跟他很熟的话，我就不能参与这个案子的是吧？
0: 如果你跟他有私交的话，那你的中立性就会被质疑。夏老师，你最近要注意一下，这个涉案公司能力很大，很有可能他会找你沟通拉拢你，你要小心一点。
6: 那你的意思是
0: 胡兆宇也是当事人？
4: 胡兆宇你也认识？
6: 好几年前见过几面，学我们这个专业的比较好的院校就这些，所以一个圈子嘛。
0: 反正最近有人找你吃饭送礼，你最好都拒绝。
7: 没事儿，有我们帮你把关的，不用担心。嗯，
4: 赵老师，你赶紧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污水处理的方式吧，我们这是一窍不通啊。
6: 好的好的好的。
0: 对啊，我们这已经一头雾水，赶紧跟我们说。
6: 好好好，这个污水处理啊通常分为三个阶段。
1: 我受不了，我是真的受不了，我受不了。把我弄出去。
2: 栾木经理，你别着急，现在马上就要开庭前会议了，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为你申请取保候审。
1: 这些话我从进来我听了多少次了，你们到底在干什么？都给我都找。
2: 你确定吗？如果你什么都找到啊，恐怕你真的出不去了。
1: 什么意思？
2: 检察院在起诉书上写得明明白白，那就是要判你的刑啊。你才进来几天啊，你就熬不住了。那要是真判你的刑呢，你能熬得过去吗？
1: 但是他们说如果我不配合的话就会用最高的刑期起诉我。
2: 配合呀，当然要配合了。
1: 什么意思啊？
2: 配合是有技术含量的。栾木经理，你呢一定要发自内心的认罪认罚，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了，认你能认的罪。
1: 苏律师，我家里人都还好吗？
10: 你太太很担心你，叫你一定要全力配合公安和检察院，争取早点出来。
1: 谢谢。
10: 郑先生，你不要太沮丧，只要咱们全力配合公安的工作，是属于有减刑情节的，检察院建议的刑期应该不会太长。
1: 苏律师，我老婆肚子里还有个孩子，我现在就想早点出去，我愿意配合的。
10: 庭前会议我会向法庭说明你家里的状况，再加上我们愿意主动缴纳罚款，我相信法庭良心上会考虑的。
11: 如果坚持无罪辩护，可能导致你的刑期按定格判罚。

0: 认罪认罚和检察院合作，你可以争取较轻的刑期。
1: 我要无罪辩护。
0: 我愿以金江的风险告知您太太，她让我转告你，希望你不要太倔强，尽早出来和家人团聚。
1: 按我说的办吧。
2: 那我们来对庭前会议的条目吧。
0: 庭前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庭审的重点，整理出事实和证据的争议点，区分出有争议和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
2: 我的意见是，我们尽可能的对所有的事实和证据提出异议。
1: 开始吧。

0: 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1: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怎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2: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3: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4: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5: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4: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6: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也没有朋友。
7: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0: 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1: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2: 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1: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3: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1: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4: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

0: 高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我区召开防御应对9号台风。

0: 发威工作部署会。
1: 据工商联第十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0: 孙旭东调研296X 先进制造业重点项目和模材料小镇，
1: 我区召开专业市场转型升级试点工作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昨天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4+1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杭州、萧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中不断提升政治三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始终牢记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殷殷嘱托，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全力以赴干项目、抓改革、护民生、防风险，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扛起千万工程原起地再引领的使命担当，深入推进国家级5好2宜和美乡村试点项目建设，加快推动梅林村近千增万，要深化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大力发展生态高效农业，持续探索 AI 加农业、低空经济加农业等新模式新应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村社换届后半篇文章，纵深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把基层党组织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攻坚战，持续深化民情双访，全力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每一项措施，盯牢每一处隐患，坚决守护好全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在省市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续会，视频连线各镇街平台，对防台防汛工作进行再细化、再部署、再落实。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市部署要求，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李国平参加会议。孙旭东指出，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高度警醒，枕戈待旦，立足超强台风正面登陆的最不利局面，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工作，切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用工作的确定性有效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坚决打赢今年台风防御首仗硬仗。孙旭东强调，要强化预警预判，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巴威动向，加强风情、雨情、水情会商研判，精准预判灾害影响范围和风险等级，为全区靶向落实防台举措提供科学数据支撑。要深化隐患排查，紧盯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山塘水库、城乡危旧房、城区内涝点位、户外设施、道路交通等关键区域，动态排查及时整改各类风险隐患，形成排查整改消耗。

后的闭环管理体系，要抓实人员转移，持续开展危险区域人员滚动摸排，严格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工作要求，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完成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要加强宣传引导，畅通

0: 用高效保障。孙旭东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全域防御合力，区领导要切实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下沉一线督导检查，分片包干，靠前指挥，紧盯重点工程关键风险点位，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地落实。各镇街平台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坚决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坚守岗位在岗履职，抓实抓细防台防汛各项工作，做到情况清底数明措施实，以未雨绸缪的备战状态，严阵以待的攻坚姿态，全力筑牢全域防台防汛安全屏障。本台记者报道。
1: 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今天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优化服务、强基固本、重企同心、共同奋斗，为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施黄凯到会指导，区领导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倪世英、古涛、汤伟出席。在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区工商联取得的成绩后，孙旭东指出，当前杭州正加快迈向世界一流进程，萧山作为杭州经济强区、大都市中心区，正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关键时期。民营经济是萧山经济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萧山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敢为人先的企业家奋斗史。越是处在闯关突围的关键节点，越需要凝聚企业家的磅礴力量。工商联作为区委、区政府联系民营经济的桥梁纽带，更应肩负更大使命，展现更大作为。孙旭东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在凝聚共识上展现新担当。区工商联党组要切实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持续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非工经济人士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巩固扩大政治共识，持续擦亮青青直通车等常态化政企沟通平台与品牌，把企业的声音带到决策一线。要坚持优化服务，在助企发展上展现新作为，始终把服务企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实施青蓝接力工程，健全常态化走访调研机制，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应享尽享。要坚持强基固本，在自身建设上展现新气象，一如既往为广大企业创造最好环境，提供最优服务，从严从实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商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孙旭东希望广大企业家勇立潮头，争当创新发展的引领者，主动拥抱创新变革，积极对接萧山的北斗七星加科创矩阵，用好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让创新成为萧山企业最鲜明的底色。开放共赢，争当内外联动的示范者，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地瓜经济、总部经济，把运营、研发等核心功能留在萧山，共同打造辐射长三角、链接全球的总部高地。富而思进，争当共同富裕的助力者，继续把目光投向萧山的共同富裕事业，深化推广重企村农、科创加农创、产业链主带富等模式，彰显萧山企业家的境界、格局与担当，建言献策，争当服务大局的担当者，通过青青直通车、重企恳谈会等各种渠道，以高质量建言资政助力萧山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区工商联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本台记者报道。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和上镇，专题调研 296X 先进制造业重点项目与模材料小镇建设推进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全市壮大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部署，坚持项目为王、链主带动、产城共赴，锚定集群培育主线，把握时序节奏，实行挂图作战，全速推进模材料小镇建设，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领导汪兴来参加调研。在杭州新材料先进制造基地盛达园区，孙旭东实地踏勘园区整体规划， 详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配套设施推进及招商筹备相关情况。

0: 基地为省千项万亿重大产业项目，定位高端新材料产业发展平台。项目建成投用后，将重点招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优质产业项目落地，持续补齐区域新材料产业空间载体短板，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急剧发展提供广阔承载空间。孙旭东指出，要高标准加快园区建设，紧扣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部署，同步完善产业配套、生活服务配套，提前谋划精准招商，聚焦模材料赛道，定向引进优质配套企业，构建空间集约、产业集聚、要素集中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随后，孙旭东一行来到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C6 工厂，座谈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模材料小镇关键项目建设进展、产能布局、上下游产业链拓展等情况汇报，并现场协调解决当前遇到的难点问题。孙旭东强调，要抓实重大项目攻坚，全速推进杭州新材料先进制造基地科百特系列产业化项目建设，以大平台、大项目集聚优质产业资源，夯实集群发展硬支撑。要把握项目建设时序节奏，坚持挂图作战、压查推进，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细化任务、压实责任，高效破解项目落地建设过程中的各类要素制约，保障工程建设有序高效推进。要放大链主带动效应，持续做好强链、补链、严链文章，以科百特为核心，统筹整合模材料上下游企业、科创平台、配套服务资源，构建协同创新、互利共生的产业生态圈，全面提升园区综合竞争力与区域产业辨识度。调研中，孙旭东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强化对重点项目的全周期管理服务，主动靠前破解企业发展、项目建设中的各类堵点难点，精准供给政策、土地、人才、金融等关键要素，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要统筹产城融合配套，加快人才公寓、交通出行、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配套提档升级，完善青年职工居住、通勤、休闲全链条保障，以特色产业带动区域共富，打造产城共富标志性样板。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在专业市场转型升级试点工作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对标省级试点要求、市场高质量发展目标，以问题整改倒逼服务提质、管理提效、业态升级，以试点转型全面激活产业新动能，实打实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各项攻坚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全力打造省级试点萧山样板。副区长朱国军参加会上，区商务局汇报专业市场转型升级试点工作情况，浙江中动国际花木城、杭州国际珠宝城分别汇报各自市场转型升级推进情况，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姜永柱指出，浙江中动国际花木城、杭州国际珠宝城成功入选全省首批50家高质量发展试点，是省市对萧山商贸发展的充分认可，更是我区培育经济增长新潜力的重大机遇。全区上下要在业态融合、数字赋能、规范经营上下苦功寻突破，让老市场焕发新活力，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全省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输出萧山样板。姜永柱强调，区商务局要扛起牵头抓总责任，进一步完善推进机制，扩大宣传推广，不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激活商贸经济活力，全力推动两大试点市场提质增效，领跑示范。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扛起协同服务责任，主动靠前上门服务，对照企业诉求清单逐项落实举措。镇街平台要扛起属地管理责任，做好市场周边环境整改提升等配套服务，常态化开展市场商户走访，并建立问题台账，确保简单问题当场解决，复杂难题及时报送。市场运营方要持续加大自主改造投入，立足自身发展定位，深耕特色赛道，创新业态模式，主动加强政企协同，积极引进高端行业展会与赛事活动，持续提升市场行业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本台记者报道。 趁年轻去萧山2026年北大青年萧山行暑期思政实践活动昨天在北大信研院

0: 正式启动。
1: 活动的首站，北大青年学子来到新模社区。在参访过程中，学子们实地感受了社区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右邻也是合伙人的产业生态。学子们走进社区内企业浙江青美智素科技有限公司，观摩了机器人功能研发和测试流程，详细了解企业自主研发的三大核心轻量化新材料产品的技术优势和应用前景。
2: 在学校我们更多的接触的是科研方面的一些研究，而在这次在萧山的参观，让我们看到了萧山的企业是如何把这个技术和这个产业的实践结合起来的，我觉得非常有收获。
3: 参观了新模社区以后，我对现在国产的这个包括算力以及模型以内的全链路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提升了信心，我在未来可能也会投入到国产化的这个浪潮中。我希望通过这一段经历了解到人工智能在我们浙江具体是怎么被应用下来的，然后也同时增长我的这个见识。
1: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4天，接下来北大青年学子还将参访亚运体育馆和游泳馆，走进湘湖实验室，深入欢潭村等地。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微光聚爱，善行北干。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北干分会第四轮募捐圆满成功。

0: 向所有支持北干街道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阳光收敛了不少，天空中云系增多，白天气温稳步攀升至30度。

度左右，闷热感依旧。明天到后天白天云系依旧会较多，白天最高气温也是在高温线附近。后天夜里到12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区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台风影响时段风力偏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8到2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4到35度。10号多云转阴有阵雨，11号到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80到120，空气质量等级良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8到34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宁浦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虎阳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和尚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8到34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3: People always say geniuses are outstanding not since they are gifted, but because they invest extraordinary efforts. The 10,000 hour rule makes the ordinary man a master. So, when we first saw basketball, how do we feel? Curious? Excited? Or can't wait to try?请你来看电视，看看的我是人，我是名在你里永远的走深处，我们是不是该记住，这是一切就是没有拥有。Hello, yo, Smith, David, 我叫 Phoebe, 我中文名叫苏阳，我来自美国，现在在杭州做篮球教练。
4: 好 ，NBA 的家人们，各位早上好。
5: 好，
4: 我们开始今天的早会。
3: 我来中国的时候我没有朋友，有点 nervous， 害羞，但是现在呢我特别开心，然后家长和同事咱们都好，所以我觉得 MBG 是我的梦。

0: 箱，有换了人。
1: 大家也都看到，我们这两周其实部分到科率其实有在下降，特别是大年龄段的这部分孩子，其实现在请假是比较严重的，小年龄段反而还好。
0: 我在采荷有一个问题，就是天气，比如说早上下雨了，然后外面都湿了，然后他因为他们小对吧，所以我告诉他们啊，你们不要在那个水里面玩，他们不听话，这个感觉。
2: 就是现在冬季了以后，到科率低。或者请假的多，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请假来多的，多来多去就是那些孩子，对不对？其实背后是什么原因呢？背后就是家长的懒惰。那么大家在管理上面呢，可能要告诉家长，你的懒惰可能会教会你的儿子也学会偷懒，因为你反正我只要天气冷嘛，我也不愿意起来，那他就不会学会坚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有很多有问题的孩子在球场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会影响训练。那么大家都非常清楚，有问题的孩子想让孩子变得更好，我们都不要报喜，只报喜不报忧。那么我们的父母要更加注意引导孩子，对不对？道德经说了嘛，就自知和自胜，就是自己去了解自己，然后自己去战胜自己，他可以通过体育来帮助他做得更好。
0: 书包放那，看到没有？衣服都放，可以放下面就可以了。放好，放这里。我希望孩子们可以学一点篮球，然后学一点礼貌，有点礼貌。如果孩子们没有礼貌呢，他怎么可以打球
3: ？Hello。
0: 哎，今天我们要上课了，你们要表现好。如果看到一个人在玩。跑一百圈，对，我们就要听话一点，好吧？啊，六个人在这个底线，好吧？快点 ，go。有时候我可以给家长一起沟通，如果他们的孩子不认真，还是好久没越来越好，还是请假这个事情，因为我是教练，这个是我的问题，那我要多一点沟通，因为我是第二个家长。去穿衣服，拿书包，排队，快点。OK， 拜拜。
2: 舒阳呢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一个教练员，他也具备比较好的专业训练能力，包括他去学习一些国外的一些先进的训练方法来应用到我们的俱乐部来，很多的家长也是非常喜欢他。

0: 篮球是一项终身运动，我希望通过篮球向世界传播爱。这游戏一共两队一起玩，两组，那从这边他们投这个篮筐，然后他们投这个篮筐，如果投进球，你要快点自己抢篮板，用球回来传球给下一个人。所以这个是让孩子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因为如果他们没投进球，别的学生他们会说他们，你为什么没投进球？哎，这个感觉。所以每个孩子他们会认真听话，这个感觉。
1: 快快快快，下一组，漂亮，不见了，快快到，走。Nice move.

体育的意义真正的就是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一起上场，家庭一起上涨，因为孩子也希望战胜父母。你在家里老是批评我啊，你怎么样，我通过来运动场上战胜你，对吧？这对孩子的自信的成长，对家庭的和睦共同成长，那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家庭成长的平台。

0: All right,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怎么样？站起来，大哥。Tired? Okay, let's take a break. Drink some water, okay? 喝水。一分钟。
1: 小朋友他们有自己的目标，我家长我们要支持他们 ，support， 多一点关注他们的耐心，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这个孩子喜欢什么，他要做什么，我们一起努力，让他们 follow their dreams。
2: 很多的孩子他一到五年级练得非常勤快，到了六年级他不来了，那么其实对教练员的打击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学校嘛，考高中嘛，所以说是因为我们选择评判的标准的单一，导致家长对孩子的这个要求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那就导致这个六年级退役这个现象出现。青少年的运动训练它是有规律的，就是在小学阶段它是以兴趣培养为主，到了初中阶段它是要多样化的训练，因为这时候他的脑子发育、身体发育上来了，他很多的技术动作，他对篮球的理解正好到一个质变的期，就他会上升，但是这个时候放弃了以后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0: Justin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小朋友，他就喜欢练篮球还有练跳舞啊，每次敢不请假，如果他有跳舞比赛他还是要来篮球。
1: 不算收获，我学习完有点累了，我在打篮球的时候我就让我学会了要坚持做事情，然后呢坚持做事情的过程中呢要团队协作，比如被这个老师给我上课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很会开玩笑的，然后跟其他老师比起来呢他非常的有趣。
2: 下一个下一组过，
0: 但是我看到哪里做的不好我会给他爸爸和妈妈沟通啊，我希望 Justin 可以做什么在家里练一下，
3: 突破他还是会怕一点。
0: 对，
3: 身体
0: 很快，但是没有力气。我爸爸每次都下课的时候啊，每次都练30分钟，我告诉他啊，家里做的不好再练一遍，
3: 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 Nice。 其实很多时候上班时间有限，那么刚好如果说是有空的话，那结束以后一方面的亲子关系培养，第二方面刚好想要培养最好的兴趣，那么是以身作则。到12岁了以后，我觉得前期的兴趣培养，我觉得他会坚持继续打下去，我也会继续陪着他，那我也希望说有一天我也七老八十在场上打的时候他还能陪我在一起打球。
4: 3 2 1，
5: 可以，
4: 好，出去。
2: Go！ 好，再去防守。
4: 好球！
2: 好
4: ，nice， 扣的。
2: 好，防守，可以，没关系。
4: 快来！
0: 如果控的话，就先控区，好不好？
4: 你要去看位置。
2: 好球！好 ，nice。漂亮，
0: 我觉得中国的小朋友水平特别不错，我们输了就没关系，下一次可能我还是会输，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输了20分，下一次可能会输10分还是5分，会越来越好一点点，慢慢来都没关系的。
2: Nice job，
0: good job，
6: 这边转过来，
0: 放下，篮球未来是小朋友，孩子们如果他们爱你，他们可以慢慢来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关注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好。哇，太漂亮了，准备好，哇 excited， 好开心，耶、yeah! 今天是我来杭州的第2年，杭州很 chill， 非常适合 city walk，有很多有意思的街巷，
7: 爱杭州，
0: 很文艺，也很有烟火气。

0: 我要点一个，但是我不吃辣椒。
1: 你要辣椒可以，别介的。
0: 好，可以。好吃，真的。嗯，逛着逛着，你就会爱上这里。 杭州还有很多年轻人，是一座很有活力的城市，而篮球会让杭州更 passion。希望我可以帮助所有喜欢篮球的青少年到达更大更远的平台，迎难而上。篮球没有终点，今天的付出就是主攻未来。

找了好几年，发现了这一块断壁呢是唯一的在敦煌研究院保护区以外的绝壁。绝壁是凿石窟的最好的一种形态。我在这里开凿石窟已经20年了。我叫常家煌，我是画家。

0: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段，这里曾经属于世界文化汇聚之地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前佛教盛行，在历史的变迁中，无数僧侣和工匠造就了如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为敦煌披上了一层亮丽的袈裟。同时，敦煌也孕育出来一代又一代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的工作者们，而常家煌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从小出生在莫高窟，我在40多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搞画展，我母亲给我写前言，她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他们工作很忙，他们进莫高窟工作的时候呢，就把我放在洞窟外的沙地上，等他们出来以后发现呢，我模仿他们在沙地上画画，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不会走路的时候就会画画了。
0: 从小受父母艺术熏陶的常家煌，因其学习油画留学日本，多年来在日本从事绘画方面的工作。然而正在他绘画事业处在上升期的90年代，一次家庭变故让他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
1: 在日本搞画展的时候，接到我母亲电话说爸爸情况不太好，冲到医院的时候呢，我父亲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我当时就是只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家煌去敦煌。这已经过去24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呢，还在为我父亲这句话这个承诺在继续做。
0: 开凿石窟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常家煌依靠在日本卖画的收入独自坚持，这期间甚至花光了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积蓄。卖画建洞窟的故事也让常家煌得到了一些海外朋友的支持。这一次，一位和他相识20年的日本朋友决定来到敦煌为现代石窟提供帮助。
2: 私は中川春夫と申します。ジョーさんが最初に21世紀の莫高窟を作るという話を、私にした時は、15年ぐらい以上前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人はひょっとしたら、気がおかしくな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けれども、今回見に来て、このスケールに感動しています。
1: 经过将近十。

练的开凿，因为后来十年基本上没有开凿，有300多米通道，然后有将近20多个洞窟和洞口，有4个洞窟是画了壁画的。在这个当代石窟里面呢，我最喜欢的洞窟呢，这个海外遗宝窟，我们叫1号窟吧，就是把海外流失的海外的绢画和一些敦煌的绘画呢，把它给再现复原到墙面上去。在某种意义上讲呢，它再现了古代敦煌的那种最漂亮的美。

0: 庭前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庭审的重点，整理出事实和证据的争议点，区分出有争议和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我的意见是，我们尽可能的对所有的事实和证据提出异议。
1: 开始吧。
2: 人都到齐了吗？下面核实辩护人身份，被告单位大江金盟水务有限公司，你们可以开始了。
3: 好的。大江金盟水务，辩护人冯学文，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4: 被告人胡兆宇，辩护人谭云，北京谭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5: 被告人郑伟，辩护人苏卓，大江苏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6: 被告人彭建，辩护。

0: 人蔡勇，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1: 被告人方俊，辩护人杜丽，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2: 被告人曹阳，辩护人陈瑞，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1: 被告人杨长林，辩护人王磊，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0: 下面请公诉人指证。
1: 证据卷五为检方提供的金蒙水务运行部经理郑维的口供。辩护人对此证据有无异议？
2: 无异。
3: 有异议，这份口供是郑维的一面之词，缺少交叉印证。
4: 有异议，我们认为公诉人在询问郑维时有诱导供词的嫌疑，申请合议庭将该份证据排除在外。
0: 法庭知道了，下面针对证据卷六到十号，
1: 公诉人对此证据有无异议？
5: 无异议。
1: 辩护人呢？
4: 有异议，我们认为该报告鉴定的是天灵印染的废水母液，不是金蒙水务最终排放的污水，我们不认可该鉴定的危废认证。
3: 有异议，我们不认可该鉴定机构的资质。
0: 下面开始鉴定证据卷十一，金蒙水务高浓度废水处理设施存在故障，警方排查到气缸暗管，并在出口处发现了未经处理的污泥和废水。
1: 公诉方对此证据有无异议？
5: 无异议。
1: 辩护方呢？
2: 无异议。
4: 有异议，我们认为该报告不能证明金蒙水务对偷排行为的知情。
3: 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胡兆宇对此知情。
1: 证据卷十三，
2: 无异议。
3: 有异议。
6: 有异议。
7: 徐副院长
8: 啊，
7: 大江市许副市长来了。
8: 哦，快请。
7: 请。
8: 哟，老许啊，老许，哎呀，这一下班就马不停蹄地赶到省高院来，一路辛苦。快给许副市长备茶。哟，
9: 看来今天不止我一个人上门啊。
8: 哎呀，送走几拨人了，你不开口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没办法，
6: 今天我只能是公事公办了，这个录音许副市长不要介意。
9: 我知道你们这儿规矩，今天来不谈案子，给你带了几份材料啊，你看看，
1: 这是工业园区给地方财政每年贡献的 GDP， 这个是金蒙水务的就业人口和平均薪资，还有这个，这是金蒙水务服务的企业和企业规模的介绍。
8: 来，坐。
9: 老曲啊，这金蒙水务要是一旦倒下，它背后可是牵扯上万的就业人口，背后就是上万个家庭啊。当然了，谁不愿意生活在好山好水好环境的城市里头？你就说咱们大江市这些老百姓爱去的那些广场公园，这修建维护那都不是天上掉下来，咱政府不都得掏钱？一个地方经济上不去，谈什么保护环境，打造什么宜居城市？
8: 老许啊，这个野蛮生长的时代啊，那已经是过去式了。咱们这个经济发展必须要升级，要转型嘛。依照现在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对于你们地方上，尤其是对于地方的财政，确实是有利可图的。但是长远呢，如果长此下去，那最后被害的不还是我们自己吗？
9: 老曲，你是抓环保司法的，你不会不知道环保执法所面临的所谓囚徒困境吧？个人的选择不一定是团队这个最佳选择，要是咱们大江市因为从严执法，削弱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0: 那人家这些企业肯定愿意去那些管理相对宽松的省市了。长此以往，哎呀，我是不敢拿大江的经济去赌啊。
1: 我们之所以如此坚定的要搞司法改革，目的就是要走出这种困境啊。我们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去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一份有力的保证。
0: 那你们要是真有本事，那就让全省甚至全国实行统一的标准。我也今天把话放在这儿，如果没有统一的保障机制，没有统一的执法标准，你们这个所谓的生态环境保护，这个效果一定是大打折扣的。
2: 吃饭了。
3: 你怎么回事？

1: 这个案子我们一定会考虑的非常全面。好，好的，好，嗯，好，再见。
2: 薛，您怎么来了？
3: 小，小涛，一会儿你们先回避一下。
0: 啊，对对对对，把门也带上，那个顺便帮我们。
1: 对，金蒙水雾，等我们到现台吧。
2: 你们三个尽管放心，我过来，按照工作纪律，我一不会打听案情的细节，二我不会左右你们办案。
0: 那您是来请我们吃饭的？
2: 你想得美。
3: 对，请您去分院长把话说完嘛。
0: 好，
2: 我就是想给你们提个醒，金蒙水雾是大江市的重点企业，这个企业一做大，他的关系必然多。
0: 明白，估计他们最近没少给您打电话吧？
2: 何止是打电话，我办公室的门槛都快被他们踩烂了。这段时间我也为你们挡了不少格外的关心。
4: 徐院，什么样的关心也影响不了我们审判的独立。
5: 李法官，你也不要每次弄得跟刺猬一样啊。
2: 我呢过来就是给你们打个预防针，现在关注你们几个人的和关注这个案子的眼睛非常多，所以你们要谨慎，要秉公办案，绝不能让任何人抓住把柄。
0: 您放心，徐院，我们这根弦一定绷得紧紧的。
2: 你们尽管心无旁骛地办案，其他的事情都不要考虑，所有顶不住的压力

0: 所有证据都有意义。这样下去也不知道庭审要搞多久。
1: 这些人从哪儿找来的律师？我看全国最难搞的律师都被他们请过来了。
2: 胡兆宇律师是不是和金毛水务律师达成合作了？我看他们口径挺一致的。
0: 那你就错了，他们只是在把责任推给下属的时候他们才会一致。你们还记得这几个人的财务证明吗？
1: 胡兆宇的年薪150多万，这还不算他的其他收入。政委端木红年薪25万，再往下面的运营主管、运营班长，一个月的收入只有4-5千。
0: 哼，这些年薪100多万的，总是想着怎么把责任推给这月薪只有4-5千的人，
2: 这也太没良心了。胡兆宇、金萌他们找的律师都是按小时收费的，那些运营部的工人只能接受法律援助。
0: 所以，不管胡兆宇请的律师有多贵，也不能让他给跑了。喂，什么？行，我知道了，你赶紧带他去人民医院检查，确保明天的出庭。
1: 怎么了？
0: 看守所那边说，胡兆宇出现了疑似中风的征兆，但状态已经稳定了，就是有些担心。
1: 明天就要庭审了，可别出什么岔子。
3: 有感觉吗？你握拳试试，使劲儿，用力，还能使劲吗？我得给他开几项检查，等结果出来之后，我才能确定他的病因。
0: 那他明天还能出庭吗？
3: 已经排除了
4: 出中的可能，
3: 也就是你们所关心的中风。我怀疑他得了某种慢性疾病，你们多观察。出庭我感觉没什么问题。这样，你等我结果出来之后，我马上告诉你们，好吧？

0: 根据今天庭前会议的内容整理，主要的争议焦点有这么几个部分：
1: 形式上，一是胡兆宇对排污等行为是否知情；二是金蒙此次接收的天灵印染的高浓度废水是不是违法；三是涉案的四名班组长被告人是否应对全部犯罪事实承担刑事上的责任。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
1: 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大江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单位大江金蒙水务有限公司，被告人胡兆宇、郑维、端木红、李年生、钟成雅等人污染环境案，现在开庭。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首先进行刑事部分，第一被告人留下，其余被告人到庭外候审。被告人郑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你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你是否需要当庭陈述？
2: 审判长，我承认所有犯罪事实，我是在大江金蒙水务原总经理胡兆宇的指示下长期进行非法排污行为，我愿意认罪认罚。
0: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3: 被告人郑维，你在本案侦查阶段的供述是否属实？
2: 属实。
3: 你在当时公安机关的前几份供述中说胡兆宇不知情，但后来又说他知情，以哪一部分为准？
2: 以最后一次为准。
3: 那为什么这两次供述不一呢？
2: 我一开始存在侥幸心理，我以为公司能在里面活动，我们只要出钱交罚款就能出来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公安对我和公司的违法行为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不想承担不该是我负的责任。
3: 那胡兆宇是否知道你们的偷排行为？怎么知道的？
2: 胡兆宇知道，他是2013年5月来公司的，当时我向他介绍我们所有工程项目时，把公司埋设的暗管向他做了汇报，后来

0: 次效益亏损，胡兆宇要求我们接收高浓度废水，处理不了时他让我稀释废水做实验，看能不能降低废水浓度，后来实验失败，他就暗示我用六号暗管偷排。
1: 被告人，介绍一下你的专业和工作经历。
0: 我毕业于临江大学环境工程专业，2007年就职于金蒙水务，2010年升职为运营部经理。
1: 所以你对废水的标准和排污要求是清楚的，回答是或者不是。
0: 是。
2: 你们后期接收了很多高浓度废水，为什么？
0: 胡兆宇要求的。
3: 你刚才说知道金蒙水务埋有暗管，再说一说暗管的情况吧。
2: 天灵印染的污水是谁要求接收的？
0: 是端木红潭的项目，当时我们运营部认为处理不了不肯收，也是胡兆宇施压非要我们收下的。
4: 沈班长，公诉人讯问完毕。辩护人有问题要问被告人吗？
5: 有。政委，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汇报流程。
0: 我们工作都是用公司邮箱发邮件来进行交流的，我们发邮件给胡兆宇，他再用邮件进行批复。
1: 代被告人郑维到庭外。
6: 是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你可以就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你是否需要当庭陈述？
7: 没有。
6: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2: 公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现在就本案事实部分对你进行讯问，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如实回答。
7: 我一定说实话。
2: 你在金蒙水务做什么工作？主要负责什么？
7: 我是运营部主管，主要工作是接水、检测，然后处理。
2: 那你们公司有没有偷排高浓度废水的情况呢？
7: 有偷排，用暗管排的。
2: 为什么要偷排？
7: 因为来的水我们处理不了，有的 COD 高到了几万，有的稀释了也不合格，只能偷偷排掉。
2: 谁让你们偷排的？
7: 命令是政委下的，他是我的直接领导。
2: 沈班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1: 辩护人是否有问题要向被告人发问？
8: 你们将高浓度水和低浓度水混合进行处理，这些水处理后是否达标？
7: 有一部分是达标的。
8: 偷排系统操作是谁教你们的？
7: 是政委，我当班长的时候他就是运营部主管，后来他升职成为运营部经理。
8: 你们每次偷排打水是谁下达的？

0: 兄弟们，我提一杯酒啊。今年啊，咱们运营部不容易，能熬过这一年多亏各位的团结和支持，这杯酒我敬大家，我干了，你们随意，
1: 你们随意啊，
2: 随意。
3: 都是领导领导的好。
0: 哎，老李这话说的不对啊，今天在座的没有领导，都是兄弟，对吧？他们兄弟都一样，都是给领导卖命，卖一天算一天。他过年的不说这个，这一年大伙辛苦了，我呢没啥可表示的，这是我个人存的一点私房钱，钱不多，图个吉利。
4: 哎呦，谢谢丁哥。
3: 师傅，这怎么好意思？
0: 图个吉利，快拿下吧。啊，
5: 谢谢丁哥。
0: 来，
5: 谢谢丁
6: 哥。谢谢丁哥。
5: 哎，谢谢。
0: 哎，来来来，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0: 来，新年快乐！
8: 李宁生，政委有没有和你抱怨过不想再做偷偷排污这件事儿？
3: 他私下和我说过，就是僵尸化工厂爆炸后，环保越查越严，他就说压力很大，市场部那边不停地输水进来，我们不处理不行。他还说照这么干下去我们都有可能被抓。
8: 那他为什么还会一直让你们偷排呢？
3: 他老婆在生二，
9: 只是合理的职务要求。胡兆宇只是端木红开拓业务多收废水，但并没有要求他去接受微费还有执行偷排。
10: 好吧，我会和他多沟通的。端木红这个人呢胆小，心理素质不太好，他现在还希望早点出来呢。
11: 不用了，我亲自找他谈谈，让他认罪认罚。
12: 被告人端木红，你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以及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是否属实？
13: 属实。你已经和检察机关签订了认罪认罚拒绝书，你清楚地知道认罪认罚拒绝书的意义吗？
11: 我清楚。
12: 胡兆宇担任你们公司总经理以来，你们公司收取高浓度废水的量有什么变化？
11: 他来之后来水量增加了很多。
12: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11: 他来之前公司效益不好，他来之后说是要扭转公司的亏盈状态，让我们能收尽量收。
12: 那你们公司有技术处理高浓度废水吗？
11: 我不知道，这是技术部和运营部的职能范围，他们说能处理就能处理。
12: 天林印染第一次找你们的时候你们是拒绝的，为什么拒绝？
11: 我们来水都要先去跟技术部和运营部咨询确认，当时政委说处理不了。
12: 那后来为什么又收了呢？
11: 是胡总，就是胡兆宇，他问政委可不可以用稀释法来处理，政委说可以，所以第二次来水我们就接收了。但是我接收的过程都是合规的。
12: 你对你们公司没有处理能力，但接收高浓度废水和偷设暗管排放污水的行为你知情吗？
11: 我不知道，我都是按照公司的规定工作的，我没有偷排污水，偷排都是运营部干的。
12: 被告人端木红，公诉人提醒你，你是签订了认罪认罚拒绝书的，你这个说法是想反悔认罪认罚的行为吗？
11: 我不反悔，我认。
12: 你对起诉书指认你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认罪吗？
11: 我认。如果法院认为我对污染事实完全不知情，只做我自己的分内工作，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话，那我就认。
12: 被告人端木红，公诉人再次提醒你，你在公安机关接受讯问的时候有两次笔录都是指认胡兆宇怂恿你，这个事儿有没有？
11: 我当时刚被抓，我太害怕了。

0: 于全域防御合力，区领导要切实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下沉一线督导检查，分片包干，靠前指挥，紧盯重点工程关键风险点位，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地落实。各镇街平台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坚决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坚守岗位在岗履职，抓实抓细防台防汛各项工作，做到情况清底数明措施实，以未雨绸缪的备战状态，严阵以待的攻坚姿态，全力筑牢全域防台防汛安全屏障。本台记者报道。
1: 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今天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优化服务、强基固本、政企同心、共同奋斗，为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施黄凯到会指导，区领导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倪世英、古涛、汤伟出席。在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区工商联取得的成绩后，孙旭东指出，当前杭州正加快迈向世界一流进程，萧山作为杭州经济强区、大都市中心区，正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关键时期。民营经济是萧山经济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萧山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敢为人先的企业家奋斗史。越是处在闯关突围的关键节点，越需要凝聚企业家的磅礴力量。工商联作为区委、区政府联系民营经济的桥梁纽带，更应肩负更大使命，展现更大作为。孙旭东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在凝聚共识上展现新担当。区工商联党组要切实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持续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非工经济人士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巩固扩大政治共识，持续擦亮青青直通车等常态化政企沟通平台与品牌，把企业的声音带到决策一线。要坚持优化服务，在筑企发展上展现新作为，始终把服务企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实施青蓝接力工程，健全常态化走访调研机制，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应享尽享。要坚持强基固本，在自身建设上展现新气象，一如既往为广大企业创造最好环境，提供最优服务，从严从实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商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孙旭东希望广大企业家勇立潮头，争当创新发展的引领者，主动拥抱创新变革，积极对接

高山的北斗七星家科创矩阵，用好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让创新成为萧山企业最鲜明的底色。开放共赢，争当内外联动的示范者，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地瓜经济、总部经济，把运营、研发等核心功能留在萧山，共同打造辐射长三角、链接全球的总部高地。富而思进，争当共同富裕的助力者，继续把目光投向萧山的共同富裕事业，深化推广政企村农、科创加农创、产业链主带富的模式，彰显萧山企业家的境界、格局与担当，建言献策，争当服务大局的担当者，通过青青直通车、政企恳谈会等各种渠道，以高质量建言资政助力萧山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区工商联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本台记者报道。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河上镇，专题调研 296X 先进制造业重点项目与模材料小镇建设推进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全市壮大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部署，坚持项目为王、链主带动、产城共赴，锚定集群培育主线，把握时序节奏，实行挂图作战，全速推进模材料小镇建设，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领导汪清来参加调研。在杭州新材料先进制造基地盛达园区，孙旭东实地踏勘园区整体规划，详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配套设施推进及招商筹备相关情况。该基地为省千项万亿重大产业项目，定位高端新材料产业发展平台。项目建成投用后，将重点招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优质产业项目落地，持续补齐。

0: 提前谋划精准招商，聚焦模材料赛道，定向引进优质配套企业，构建空间集约、产业集聚、要素集中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随后，孙旭东一行来到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C6 工厂，座谈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模材料小镇关键项目建设进展、产能布局、上下游产业链拓展等情况汇报，并现场协调解决当前遇到的难点问题。孙旭东强调，要抓实重大项目攻坚，全速推进杭州新材料先进制造基地科百特系列产业化项目建设，以大平台、大项目集聚优质产业资源，夯实集群发展硬支撑。要把握项目建设时序节奏，坚持挂图作战、压查推进，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细化任务、压实责任，高效破解项目落地建设过程中的各类要素制约，保障工程建设有序高效推进。要放大链主带动效应，持续做好强链、补链、严链文章，以科百特为核心，统筹整合模材料上下游企业、科创平台、配套服务资源，构建协同创新、互利共生的产业生态圈，全面提升园区综合竞争力与区域产业辨识度。调研中，孙旭东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强化对重点项目的全周期管理服务，主动靠前破解企业发展项目建设中的各类堵点难点，精准供给政策、土地、人才、金融等关键要素，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要统筹产城融合配套，加快人才公寓、交通出行、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配套提档升级，完善青年职工居住、通勤、休闲全链条保障，以特色产业带动区域共富，打造产城共富标志性样板。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在专业市场转型升级试点工作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对标省级试点要求、市场高质量发展目标，以问题整改倒逼服务提质、管理提效、业态升级，以试点转型全面激活产业新动能，实打实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各项攻坚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全力打造省级试点萧山样板。副区长朱国军参加会上，区商务局汇报专业市场转型升级试点工作情况，浙江中动国际花木城、杭州国际珠宝城分别汇报各自市场转型升级推进情况，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姜永柱指出，浙江中动国际花木城、杭州国际珠宝城成功入选全省首批50家高质量发展试点，是省市对萧山商贸发展的充分认可，更是我区培育经济增长新潜力的重大机遇。全区上下要在业态融合、数字赋能、规范经营上下苦功寻突破，让老市场焕发新活力，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全省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输出萧山样板。姜永柱强调，区商务局要扛起牵头抓总责任，进一步完善推进机制，扩大宣传推广，不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激活商贸经济活力，全力推动两大试点市场提质增效领跑示范。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扛起协同服务责任，主动靠前上门服务，对照企业诉求清单逐项落实举措。镇街平台要扛起属地管理责任，做好市场周边环境整改提升等配套服务，常态化开展市场商户走访，并建立问题台账，确保简单问题当场解决，复杂难题及时报送。市场运营方要持续加大自主改造投入，立足自身发展定位，深耕特色赛道，创新业态模式，主动加强政企协同，积极引进高端行业展会与赛事活动，持续提升市场行业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本台记者报道。趁年轻去萧山，2026年北大青年萧山行暑期思政实践活动昨天在北大信研院正式启动。活动的首站，北大青年学子来到新模社区，在参访过程中，学子们实地感受了社区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右邻也是合伙人的产业生态。学子们走进社区内企业浙江青美智素科技有限公司，观摩了机器人功能研发和测试流程，详细了解企业自主研发的三大核心轻量化新材料产品的技术优势和应用前景。
2: 在学校我们更多的接触的是科研方面的一些研究，而在这次在萧山的参观，让我们看到了

0: 萧山的企业是如何把这个技术和这个产业的实践结合起来的，我觉得非常有收获。
1: 参观了新模社区以后，我对现在国产的这个包括算力以及模型以内的全链路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提升了信心。我在未来可能也会投入到国产化的这个浪潮中。我希望通过这一段经历了解到人工智能在我们浙江具体是怎么被应用下来的，然后也同时增长我的这个见识。
2: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4天，接下来北大青年学子还将参访亚运体育馆和游泳馆，走进湘湖实验室，深入欢潭村等地。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萧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1: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微光聚爱，善行北干。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北干分会第4轮募捐圆满成功。

不知不觉，周朝的天子周宣王已经在位43年了。这天早晨，他又一次来到太庙，履行天子的职责。他要参加为臣子授予职务、给予赏赐的册命礼。这是他熟悉的殿堂，熟悉的流程。像曾经的许多个阳光普照的好日子一样，典礼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宣王就位后，在门外等候许久的来走进大厅。距离他上次走进太庙接受宣王册命还未满1年，这次他又被授予一项新的职务，辅助大臣荣队掌管天下的山川林泽。一对红色的碧玺，一条黑色的绶带和一件有铜配的格制马龙头也一同赐给了来。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清晨。按照惯例，他要做一件青铜宝器，将此刻享有的荣耀恩典永久地记录下来。周宣王是周朝的第11代君主，距离周公完成国家的制度设计已过去了200多年。200多年时间，足以让制度运转臻于高度的成熟。定制一件铭记家族历史的青铜器，对于来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既属于应当应分的规制，也依然是值得投入精力的大事。来开始期待，这会是一件与以往不同的宝器，能配得上这个礼乐文明的鼎盛时代。

时间的轮转一如开天辟地之初，不同的是，人们对种种微妙的讯息已谙熟于心。讯息从天上传来，大地上万物一一响应。当风的姿势从凛冽变得温和，池塘的冰层就开始融化，冬眠的鸟兽就在丛林中苏醒。通常是在立春的前五天，盲眼月视的双耳会侦测到风的异常，是春风，春风微动了，春天的抵达被听见了，喜悦的信号率先被送抵宫廷。和历代周王一样，周宣王会以扶犁清耕的方式向全国百姓发出春耕动员令。天子的命令发出后，各级各地的官员就要分批出动了，他们前往田间地头巡查耕作的成绩。时光不待人，土气振发，田地翻动，一年的收成与希望都将从这一刻启程。周宣王的父亲在世时已将全国的山川林泽收归国有，自然孕育的丰饶物产被视为周天子的私人财产。作为臣子，来的新职务便是为天子管理好这些自然资源，如何有效开发增加产出是来履新后最紧迫的任务。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来在夜深人静时开始书写一个文本。他落笔极为慎重，每个字都斟酌再三，因为这些文字将被铭刻在青铜器上，是要永远流传给后世的。按照常规，来可以直接刻录册命书，但他决定除了册命书的文字，自己还要再写一段话。他知道获得天子之恩，除了个人的努力付出，更有家族的累世贡献。追溯起来，他的家族与周王室相依共荣，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八代人前赴后继。来出身于善氏家族，极有可能与周王室同宗，故而深得信任。来以第一人称隶属了祖上的荣光，他写道：我显赫伟大的始祖善公，威武英明，知人善任，是一位有智慧有德行的人。辅佐文王武王，讨伐殷商，接受皇天大命，辅佑四方诸侯国，建立了周王朝。第二代祖辅佐周成王，驱赶了不臣服于周王朝的部族，维护了建国之初的大局。第三代祖知书达理，辅佐周康王怀柔远方。第四代祖善于治理，富于谋略，辅佐周昭王、周穆王征伐荆楚，保证了南方疆域的安全。经过这南征北战之后，周王朝一直维持着相对的稳定，征战减少，礼乐建成。

来的先祖继续服务于周天子，家族则繁衍生息，开枝散叶，直至来长大成人。来将这段值得骄傲的历史放在铭文的开篇。他深知同为开国功臣，也有一些重要的家族在两三代之后就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但善氏家族却延绵兴旺，几乎完整见证了周朝从开国至今的历史。来也曾经亲上战场，上一次接受天子嘉奖，他凭借的就是战功。来奉命攻打地处西北的一个部族，首次出战就击退了敌军，随后又辅助主帅乘胜追击，在公谷一战中取得最终胜利。周宣王闻听战报十分高兴，在册命书中他回顾了来的历代祖先对王朝的贡献，表示自己并没有疏远忘记圣贤的子孙们。他给来赐了一壶用黑黍酿造的酒，又赏了两片土地。与先祖一样，来兢兢业业续写着善氏家族的光荣。这一切当然都要铭刻到即将创制的青铜器上。到了周朝中期，青铜作坊已有更细致的分工，有的专做礼器，有的专注车马器。青铜器的产量随着需求一起增加，地方诸侯甚至一些世家大族还有自己的作坊。来已经有了想法，不再做与上次相同的青铜鼎，而做一件更日常、使用价值更高的青铜盘。盘是盛水器，也是行冠礼时所用的器皿。甲骨文中的冠字很像一只朝下的手伸入水盆，冠就是洗手。早在殷商时期，中国人就有了洗手洗脸的卫生习惯，人们意识到使用流动的水更加清洁，于是用流水灌洗的器皿应运而生。到了周代，人们习惯在鸡鸣时晨起洗漱，举行祭祀、宴享、朝觐等活动时都要先行冠礼。一位年长的奴隶持注水的仪恭候一旁，为客人注入净水。一位年少的奴隶捧盘跪于面前，接住客人洗手时滴下的水。客人们象征性净手后，一位负责冠礼的小卒会递上毛巾。这只是一个简单礼仪，但配合的器皿却用贵重的青铜铸成，礼仪也因此显得完备而恭敬。青铜盘在周朝中期以后出现得愈发频繁，常伴有长篇铭文。来定制的青铜盘口径达到53.6厘米，是作坊里近期所做的最大尺寸。这或许是为了容纳下全部的文字，他撰写的铭文长度前所未有，共372字，分21行，住在盘内的底面。这个位置可以让客人在洗手时很方便地看到，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方式。来希望每位来访的宾客都能将家族的光辉历史一览无余。大部分的时间里，来还在适应着自己的新职位，对人到中年的他来说这有点辛苦。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物产，收获丰俭不一，有的山林可以开垦，有的只适合放牧，哪个地方的湖

坡出产可口的莲藕，哪里的河川有肥美的鲈鱼。要把这些弄清楚，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路上。诗经里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意思是周朝的道路像砾石一样平坦，像剑一样笔直。这些平直的道路上奔驰着许多马车。周朝的分封制度下，诸侯国关系较为密切。从周王朝的都城镐京以及东都洛邑出发，修筑了许多通往各地的道路。平原地区的主要通道一般可容四马所驾的大车通行。在周朝，车与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还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车马的数量和装饰是车主身份地位的标志。社会等级不同的人所乘坐的车会有区别。不加漆饰的普通车辆为平民所用，各级贵族平时乘坐二马驾完的车子，只有在重要礼仪场合才驾四马。而使用六匹马，则意味着坐在车里的人只会是周天子。乘车也有礼仪，最典型的就是侍礼。侍是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行侍礼要求乘车者不能靠倚在车厢，而要双手扶着侍，做倾听之态或注视之态，以表示对于某人或某地某物的敬意。路遇贤者和长者，车辆路过人多的场所，碰上参加丧礼的人和身背政府文件的公务人员，都要俯身行侍礼，表示谦恭前进。如果乘车时遇到周朝最高级别的官员，三公九卿，行侍礼就不够了，必须下车以示特殊的尊重。马车涉及复杂的机械设计，包含大量零部件，需要木工、青铜铸造等种种工艺。因为造价昂贵，它与青铜鼎、青铜簋一起成为财富、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来极爱惜自己的车马，为了避免车轴在长期奔驰中受到磨损，需要经常涂抹上一些动物油脂。当然，车马并不仅仅是贵族阶层显示身价的工具，在周人的生活中，许多事物都要依靠它来完成。比如婚礼，平日里各个等级使用车马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礼制，唯一例外的就是婚礼当天。为了增添喜庆气氛，迎亲的人家可以在自己的车马数量等级上再增加一级。如此，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车轮一动，安装在车轭上的八个青铜銮铃便开始摇动作响，仿佛在散播喜讯。载着新娘的婚车雍容华美，载车的马也有讲究，四匹雄壮有力的公马，毛色统一，会更显高贵神圣。作为善事的中坚力量，来正在朝堂上迎来事业高峰，家族的年轻一代也在成长，纷纷步入人生新的阶段。来和妻子被邀请为嘉宾，也在迎亲的人群中。他的妻子叫孟琪，二人成婚多年。不过，年轻人婚姻大事的操办与他们当初并无两样。周人早已为此专门制定了六礼。议婚时，男家请媒人向女家说明缔结婚约的请求，
以燕作为礼物。

称为纳采。燕是候鸟，春去秋来从不失信，后世中国人诗意地探问世间情为何物时，燕的生死相许被认为是夫妇间忠贞不渝的象征。六礼过程中，燕如同对爱的信念和执守被一再的提示。受托的媒人携燕来到女家，向主人请问女子的名字、出生年月和时辰，称为问名。这时女家要设酒款待，既是对媒人的感谢，也是对男家美意的回应。问名之后，男家根据女子的相关信息，随即在祖庙占卜，看联姻是否吉利，好事天成。如果卜婚获得吉兆，就要告知女家，依然以燕为礼，这称为纳吉。紧接着的第四礼称为纳征，也就是订婚的程序。男家要送给女家聘礼，后世下聘多用金银财物，厚薄不一。在来的时代，通常会用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一束绢帛和两张鹿皮表示定下婚约。之后男家再派媒人用燕到女家商请完婚日期。这个确定婚礼时间的交流过程称为请期。燕作为地接良缘的媒介达成了使命，接下来就是细节的准备。到了婚期，男方驾车亲自去女家迎接，称为亲迎。至此六礼完备，大家都很重视这个对女子施以尊重的环节。如果没有通过亲迎之礼成婚，会被认为不合礼制，易受世人讥讽。新娘上车前，母亲会为她系好佩巾，表示女儿到男方家后能够操持家务。婚礼均在黄昏举行，新人婚服以黑为主色调，只在衣服边缘饰以浅红色。迎回新娘后，男方设宴供食，把一个护瓜剖成两半，每瓢各做成酒杯一样的饮器，名为锦。新郎新娘各拿一瓢饮酒，称为合锦。婚礼次日，新妇沐浴后携带大枣和栗子等果品为礼物拜见公婆。新妇会为公婆准备早餐，公婆则为儿媳斟酒作为回馈。随后一对新人将前往新娘家中拜访。婚礼结束了，待到婚后三个月，丈夫会择一日携新娘至宗庙祭告祖先，郑重以示。周朝的婚嫁礼仪上没有古乐清色，迎亲场面并不热烈也不奢华，但仪式全程无一处不令我们感到庄重典雅、真静美好。这或许就是礼所蕴含的内在力量。婚嫁的程序固然依循六礼，而在此之前，青年男女们大多拥有自由恋爱的契机。农历三月初三，春风拂面的上巳节，少男少女们会在这一天结伴出行，他们在河边相聚，寻找爱慕对象。

并赠送鲜花等礼物。潺潺流水旁，踏青、嬉戏、唱歌，那是属于2000多年前中国少年们的春天。春临大地，万物萌发的时刻，也是年少的生命第一次遭遇心动，大胆追求情爱与姻缘的时刻。与蓬勃生发的青春相伴而来的，是人生中另一场重要的仪礼。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基，冠礼也就是成年礼。在周代，贵族行冠礼的年龄会因阶层身份而有所差异，地位高的人常会提早及冠，以便更早执掌权力。冠是步入文明时代以来中国人的重要服饰。男子先将头发盘结于头顶为髻，再戴冠，然后用发簪将冠与髻一同固定。这一盘发戴冠的仪式一样有固定的流程。要先事卜吉日，确定日期，随后父兄要选定并邀请为青年加冠的贵宾。冠礼当天，贵宾要为行冠礼者三次加冠。最初是加黑麻布做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再加白鹿皮缝制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为国战斗的权利；最后一次是加绝变冠，那是一种用细革布或丝帛做成的褐色帽子，和冕相像，表示男子将有参与祭祀的权利。三次加冠也象征着行冠礼者的德操步步长进。这是每个贵族青年必经的道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生于贵族世家的来，一定也有过一场令他终身难忘的冠礼。随着事业建成，辈分渐长，来一定也曾受邀为贵宾去给青年人加冠。礼成之后，青年人要去见兄弟、母亲、姐姐和姑母，告知他们自己已经成年，并将在家族中承担责任。接着他要带礼物去见国君，缔结君臣关系，还要拜见乡大夫，表示自己已成为贵族社会的成员。此后宗庙朝会中将有一个他的位置，也有一份他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成年男子不能再用幼时的名字，所以冠礼也包括命字的仪礼。取字的任务就交由加冠的贵宾完成。来的名字中有一个叔字，我们由此知道他在众多兄弟中排行第三。伯、仲、叔、季是四兄弟的排行顺序，也是每个成年周人名字的一部分。长幼秩序是社会坐标之一，有了这些字样做标识，一个成年男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就一目了然了。作坊里来人送回了新铸好的青铜盘，来十分满意，他和族人决定在家中举办一场盛大的宴饮活动。和妻子一起商定宾客的名次后，来逐一亲自邀请。作为主人，他们要准备酒食、打扫房间、点燃蜡烛，并布置好酒席的席次。席的使用在当

当时已十分普及，并成为礼制定规的一部分。无论贵族宅邸还是平民之家，室内都要铺席。用餐时，菜食会放在席上或席前的案上。各类酒器和盥洗用器也都陈列好了。宾客们陆续前来，来带着司仪在门外迎接，经过三揖三让，把客人迎入中堂。入席前先行冠礼，铭刻着单氏家族尊荣的青铜盘在这个夜晚正式亮相，盘底的372个字清晰可见。在这些文字中，商代经文和甲骨文书法的影子已彻底消退，周人崇尚的园区礼让和对制度的遵循也同时转化为审美要求。西周书风以婉转的线条为主调，章法布白也朝着规范与整齐的方向发展。来宾们感慨着单氏家族的功勋，对来再次领受天子之恩表示祝贺，也对铭文所呈现的雍容安逸的气度赞叹不已。这正是来期待中的一场聚会。宴席开始了，古人席地而坐，也席地而食，座位席次的安排是有规制的。来作为主人要坐在首席，称席尊席首，其余人按等级依次而坐。坐席要有坐姿，正确的姿势是双膝着地，腰伸直。宾客入座时要肃静而有序。周礼对这一切规定的详尽而细致，并以数百年的时间将礼制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即使在身份并没有那么悬殊的乡间，宴会也有严格的次序，那便是尊敬长者。以10岁为一个年龄段，随着年龄的递增可享受不同的待遇。6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入座，50岁的人必须站在旁边听候吩咐。丰盛的酒席上，仪式感同样有条不紊。首先是献酒与回敬的往来，来与宾客之间恭敬礼让，大家都按礼节说话。等献酒结束，音乐登场后，气氛将从严肃转为活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一边进食，一边享受雅乐，是周代宴会盛行的风气。歌者和乐师一一就位，堂上弹瑟而歌，堂下声乐吹奏。乐声响起后，酒会上的众人全没了最初的拘谨。在歌舞杯盏声中，宾主谈笑尽欢，其乐融融。与礼相伴，诗乐的唱奏无处不在。当年的歌声已随风消散，如诗般的歌词经由《诗经》记录，数千年传颂不息。那是我们民族的童年时期，也是诗性天真勃发的时期。诗300篇都是被演唱的乐歌，宗庙祭祀所用，收录于颂。风和雅两部分的很多曲目都在朝会和贵族宴会中演奏。选不同的乐歌可以传递不同的情绪。鹿鸣一篇中的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可借来作为迎宾之词。四母有王室迷吟，不遑起处等，可用来赞扬宾客的勤劳。惶惶者华中的周原滋邹，

是对宾客咨询请教之意。雅乐中还有苍劲有力的鼓和按大小次第排列成组的编钟。剑鼓据说能沟通天地神灵，因而在乐队中声震四方。编钟悬挂在巨大的钟架上，由青铜铸成，自带其他乐器所不及的磅礴气势。八音之中，金石为先，比钟声更清亮的乐音来自磨光的石磬。边磬通常与边钟合奏，使金石之声相应和。如果说礼体现一种等级性，那么乐则体现了一种和谐状态。和一字源自一种边管乐器的象形，和就是让彼此差异、矛盾、对立的事物互为礼让和包容，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和谐。这是周人重要的社会理念和文化准则，也深深地刻入了中国人的内心。今天，和依然是我们不变的追求。来举办的盛宴上，编钟编磬齐奏，列鼎列簋成排，彰显着世家大族钟鸣鼎食的气象。在音乐的助兴下，宾主间继续依次敬酒。对于酒，周人有着复杂的情感。酒是他们向往的饮品，但饮酒过度会导致失控。周人总结的殷商败亡教训中，沉迷于酒即是其中一条。因此周王朝规定，只有祭祀宴会和敬献长老君长时才能喝酒。为了掌握好分寸，饮酒时还专门设立一位监督饮酒的临时官员，被称为司政。再酣畅飞扬的宴会也得接受礼的约束。夜欢宴尽兴而散，亭中点起了火把，送客的乐歌开始奏响，来将客人一一送到门外。巷子深处却传来隐隐的哭声，在静夜里格外清晰。是邻里家中有人过世，正在热闹寒暄的主人和宾客沉默下来，乐队也停止了演奏。在周人的观念里，死之哀和生之欢一样，都是生命中应有的一部分，所以并不会因此觉得扫兴或者忌讳。来和客人们只是将告别的声音压低，默默离开。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向那位并不相熟的逝者和他的家人表达同哀的心情。嫡长子所在的世系为大宗，世世代代都代表家族，此即百世不迁之宗。弟弟们则要分出去建立新的家庭，视为小宗，均听从嫡长子吩咐，再以自己的嫡长子各自传续。历经五代之后，经过五次分离的子孙，彼此间便没有了宗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即是五世择迁之宗，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初五福。用亲疏远近确定人际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伦常秩序。在这个庞大绵密的网络中，人人可明确自己所在，并得以安置身心。六月，盛夏炎炎，在半年的奔波后，来对全国的山川林泽有了大致明晰的认知和规划，但开发需要大量人手。